百名。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眼睛不好想要保护眼睛的，现在拨打400-617-1589即可以半价来体验，而且10分钟内订购只需9.9元，还可以多得100元高端眼

0: 度，而青少年的发育期骨骼长得快，侧弯往往会快速加重，在几个月内就会有一个进展或者持续加重的问题。如果等到出现了腰背疼痛、体态明显扭曲，往往已经错过了保守矫正的黄金期。对于老年人、成年人也是一样，轻度侧弯没有痛感，但会随着劳损蜕变来慢慢加重。因此判断脊柱健康不能靠疼不疼，要靠定期检查、体态筛查。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3: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2，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国内外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

0: 1589-400-617-1589-400-617-1589。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北京时间9:00。

0: 新闻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 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为了最后一公
2: 钱，一块。然后我们商铺呢是跟周边的那个商圈对接了啊，都是一块五。有电梯的，一块八，比之前改变了很多。
3: 很多热心的业主就说，挨家挨户，有的是打电话，让这个我们业主把这个钱交了，交了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新的物业干得更好。
4: 新物业进驻后，业主们对于小区管理日渐向好抱有期待，居住环境也有了一定改观。到了七月初，物管会成员找到社区负责人，要求物业公司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公示物业费收支明细。公示的这份物业费收支情况报告显示，一至六月共收取包含。
5: 咱不得跟大家商议，
6: 国王会长肯定
7: 之后哈，
6: 肯定是不知道这些事。
7: 在那时候刚刚处理签订物业的时候，说句实话，我也不懂。
4: 这位社区负责人表示，当初签订协议也是为了抓紧完成物业交接，是多方共同推进的结果。那属地政府对此是否知情呢？
8: 我也知道有这个协议，应该就是交接时候签的这个协议啊。当时是作为主要领导、部委办局各个方面一起推进这个事情，那就是为了解决签物业不多的事，尽快让他清偿。行为要都得为大家服务。以我个人了解，肯定是各方都参与的，而且肯定是在上面主要领导这个亲自参与推动下面，我们才这个完成这个事情的。
9: 那没经过你们管会成员这个告知或者这研究，成员方面是不合理的啊。这个我们也认了啊，或许里面有些瑕疵，但是这个东西它已经成既定事实了。
1: 好，这笔账啊，据我们了解，也是算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搞清楚。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负责同志，您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1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连云港市住建局局长游永江。
1: 好，游局长您好，就是这个47万有几个关键词挂在他身上，一个是新物业收起的物业费还给了老物业，老物业的用来解决员工的工资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债权债务的转移协议。那从我们的这个工作规范上来说啊，这样操作可不可以，能不能作数？
10: 主持人好，是这样，这个小区物业呢，这个服务是民生事，也是群众身边的这个

0: 近日有市民向政府热线反映，在连云港市连云区城市公交线路布局相对完善，但是有多处公交站台的设施破旧，便民设施成了摆设，这是怎么回事？马上来接听市民的电话。
1: 这种市区这一块，市北这一块，所以呢需要政府呢，等于说是把交通这一块能跟上去。
2: 记者从浦南镇樱花社区了解到，社区占地面积 2.88 平方公里，目前仅建成投用四个公交站台，公交覆盖密度严重不足。多年来，社区持续收到居民关于增设公交线路、完善公交配套的诉求。浦南镇政府也多次对接相关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但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
0: 好，看了短片，我们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啊，我们也了解到连云港公交站台的运维主体是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好，我们想问一下，交通控股集团的负责同志在现场吗？好，好，我们请工作人员递一下话筒。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好，你好，主持人，我是来自于交通控股集团总经理尹文伟。
0: 好，尹总，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我们连云港站台呢是有设施，没有人管，坏了没有人修，但是海州区啊是群众出行，大家非常的迫切，周边小区密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公交线路的配套，你们是责任单位对吗？
3: 我们是公交运营的单位。
0: 那这个事情归你们管吗？
3: 是这样，不，还有呢，我们也会整个对系统啊进行一个升级，然后能够更大程度的去匹配老百姓的需求。
0: 好，我希望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诉求能够得到及时的回应，我们也希望今天直播之后这个事情能够有 得到一个改观，好吗？
3: 好，
0: 谢谢你的现场回应，谢谢。 好，刚刚连云港交通控股集团尹总特别提到了主管部门是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好，我们也请交通局的负责同志来做一个现场的回应，也请您再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好，我们特别想问一下交通局的这个负责同志啊，就是您看这个海州区浦南镇樱花社区三个小区的业主入住超过10年，这附近有居民，还有很多是老人，这个配套不光我们刚刚讲了，不光是居民，还有商业体，还有学校。刚刚我们运维部门控股集团说了已经做过科学的规划，我们就想问问这个规划做的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因地制宜、实事求是？
4: 这个浦南镇这个五通里小区，还有附近的樱花小区，这个以前也有过这个市民啊，打着135这个提出来这个诉求。我们也联合了交通控股到现场进行了勘探和调研啊，这个调研呢也是蛮深入的，包括附近的一些单位。目前呢，说到底一句话呢，是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这个坐车的这个需求，不是太旺盛啊。就是实事求是的讲，
0: 就是这个诉求其实并不是
4: 目前坐车的诉求，就是人数并不多啊。那么我们的公交线路呢，我这地方要汇报说明一下，这个城市公交是最基本的为城市市民提供一个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个事业，它的线路的规划和站点的设置是要根据客流的流量来进行这个叫确定的啊。这个这里边呢，就是调研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旺盛的需求，它会有一个叫平衡的问题，到底是叫先开公交，还是考虑到现有的这个资源是否浪费的问题。
0: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您刚刚讲，就是我们确实调研应该是实事求是，对吧？
4: 是的。
0: 如果说它的公交的乘坐的数量需求不足以给它开专线的话，那么现有的交通资源的配置是不是可以兼顾更合理？
4: 这个向主持人这个介绍一下情况。目前这个在这两个小区附近有一条老的204国道，附近还有一个浦南镇，这条这个主要的公交线路，我们是配备的有最起码有3条啊公交线路。那么相关的小区，樱花小区里的这个主干道的站点大概在5米。

0: 左右，这是我们正常的覆盖范围。那么五通里可能要远一点，大概在1.4到1.5公里左右啊。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在研究解决怎么样把这个五通里的小区的这个居民啊，能够顺利的坐上公交。初步的打算是在现有的公交线路上进行调整啊，在五通里的这个附近设一个站点，五通里小区的居民可以这个坐车到浦南镇，镇上的公交线路和班次比较多，他们在这地方搞一次换乘就可以到达市区和相关的地方。那么下一步呢，根据客流的这个情况啊，我们要动态监测啊，要如果客流多了，引流多了，那么我们就要优化调整线路，增设站点。
1: 这个矛盾啊，解决在基层，把信任建立在群众的心中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那个大港路的问题，因为常年跑大货车啊，这个路面呢确实啊更容易损耗啊。过去我们是哪里坏了啊修哪里啊，这个确实也陷入了啊修了补，补了修的啊这么一个循环。这当中有钱的问题啊，刚才都讲到这一个，但是呢啊，我理解也有我们这个交通的啊规划建设啊，还有我们这个管护标准啊没有跟上的问题。就是处理方案刚才都讲得很明白了啊，分两步啊，一个是眼前面啊，用2个月的时间先把路面维修好，要解决好安全隐患。再一个呢就是要把握这个 G30 啊改扩建的机会啊，从根本上来推动路网的分流跟道路的大修啊，来缓解或者说啊从解决这个通行的压力啊和路面的损耗。当然这不仅仅是一条路的问题啊，我们对全市的市政道路啊都要举一反三，来全面的体检审视啊，特别是这种跨区域的道路啊，如何的做好管护啊，要有一个机制，要真正做到一条路一个标准一管到底。再一个呢就是刚才的这个公交线路问题啊，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个最优解的问题，但是这也反映出我们啊这个线路的布局啊，包括设施的日常维护啊没有跟上去。这个里面啊这些事情其实
2: 如今桥两头已用铁栏杆和石墩挡了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现在石墩的钢筋混凝土桥由于其中一个桥墩出现下沉，桥面中央受下沉影响能看到一条贯穿裂缝，桥两侧的扶手同样出现了破损开裂。
3: 那个桥墩我隔三差五会来看，之前那个墩子还是拖着桥的，也就1个月左右又降下去这么多。
2: 张先生说，以往周边村民无论是开着农机设备去农田忙活，还是走亲访友，走这条农桥都最为便捷。如今危桥被拦无法通行，村民们只能绕道。在农忙时节，对于秋收作业和农产品转运影响不小。
4: 河以东全部要走的路，我就得绕到前线去走。北边是属于市寨的了，没有桥没有路，这是这边出路唯一的桥。
5: 比方说，我们这个小庄到这个大庄，1公里的路程，但是走前面绕一圈的话，大概得3公里。
6: 好，通过短片我们看到的是东海县理念乡的情况。同步有网友向我们政府热线反映，连云港东海县其他乡镇农桥也存在安全隐患，通过一组图片向大家来展示。好，首先给大家看到的是张湾乡陆庄桥。这座桥呢是建于上世纪的50年代，服务周边近万村民和上千亩的农田作业。虽然护栏刚刚换新，但是桥面开裂，桥墩受损严重。网友说呢，大型车辆一过，桥体就会颠簸晃动。除此之外，还有房山镇的翻水站二桥也存在问题，桥体老化，桥面破损。另外，在当地桃林镇的东石桥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设施老旧，即便它设有
7: 全面的检测，那么及时的拿出维修加固或者这个拆除重建，消除这个隐患。
6: 好，通过我们这次政风热线，其实我们。

0: 们主动帮助东海县做了一次农桥的这个排查，当然可能您刚刚讲的那么多桥我们今天没有全部的展现，不知道还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就是在日常管护监管方面有没有一些机制，包括马上就要秋收了，我们如何保障大家这个秋收能够更加的顺畅呢？
1: 目前对这个桥梁的管护啊，主要是根据权限来划分的。我们桥梁主要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国省干道和县道上的用于交通的桥梁，这一部分是由交通局来负偿日常的巡查维护。那么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农业生产用的这个生产性桥梁，那这一部分在乡村道上属于属地的乡镇来负责，是这样一个责任的划分。
0: 那我想责任明确，关键是要整改到位。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全县的排查，好吗？
1: 好的。
0: 好的，也谢谢您现场回应。秋收在即，农事不等人，但是我想村民们的安全更是不能够等，也等不起。我们也希望

0: 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2: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7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7X。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3: 好酒好时节，不如趁大好时光入手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扫码价3588一箱，此时此刻打进电话

0: 各位上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省的淮河以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中本省东南部的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8到29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呢21到22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江苏电网区外来电的最大规模达4164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 2.7%。 与此同时，今年7到8月，江苏主要跨区输电通道清洁能源输送电量占比超过 60%， 区外来电的绿色成色持续提升，为夏季用电高峰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我国四大海域全面结束伏季休渔，渔业生产进入了捕捞旺季。近日，首批黄海出海的渔船满载渔获平安归港。盐城射阳的黄沙港、翻身河鱼港、鱿鱼、带鱼、马脚鱼等新鲜上岸。海鲜经营户表示，中秋国庆期间呢，需求旺盛，价格会有小幅上涨。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为期3天的中国航协航空大会正在进行。根据会上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了历史性跨越，全国的民航货运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到了1017.2万吨，同比增长 13.3%。近日，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的专项行动，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缉纳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借监督之名谋取非法利益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发出了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8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布斯基斯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的经济造成了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经济表现
2: 及沟通的云上桥梁。那当然，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请到当天走进咱们直播室的专家，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当中呢来留言跟帖提出您的问题，在后半段我们将会由专家为您做一一的解答。
3: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工警科的专家，所以各位有任何跟工警类相关的问题以及妇科的其他的相关问题想要通过今天节目来请专家来帮各位解答的，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以及我们的小助手这两个平台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4: 三甲鱼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2: 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4: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2: 今天在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啊，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在女性健康领域，尤其是宫颈疾病和妇科肿瘤微创手术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临床经验的专家啊，他就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宫颈科的许波群主任。那我们首先和许主任来打一声招呼。你好，许主任。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地通过电波和大家

0: 交流女性健康知识。
1: 嗯，徐主任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温柔啊。那徐主任，因为我们知道您是长期的致力于宫颈疾病还有妇科肿瘤的诊治，特别呢擅长运用先进的微创技术为众多女性患者去解除病痛，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会围绕着宫颈疾病还有呢妇科肿瘤微创手术这两个核心话题，给大家带来权威实用和通俗易懂的科普的知识。那首先希望徐主任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像宫颈啊，它对于女性的健康来说到底扮演着怎样的一个角色，那哪些常见的宫颈问题是特别需要引起女性的高度关注的呢？
0: 好的，宫颈呢可以说是我们子宫的一个门户啊和卫士，它在我们这个跟子宫的关系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门框的关系，那它在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它在这个宝宝出生的过程中呢，它是出生的一个必经的通道，在平时它分泌的这个粘液呢也会形成了一个这个屏障，抵御这个病原体上行感染到子宫，因此我们说宫颈呢非常重要。那在常见的这个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些情况呢，包括呢就是宫颈炎症、宫颈上皮内的瘤变、宫颈癌。那幸运的是呢这个宫颈癌呢目前呢是我们比较明确的，它的这个99%的宫颈癌都是因为高危的 H 方面。一个呢就是大家现在应该比较深入人心的，就是宫颈的这个人乳头瘤病毒的筛查，就是叫 HPV 筛查，这是一个 HPV 的感染的一个筛查。另外呢就是一个宫颈细胞学的筛查，看它细胞有没有发生变化，从这个两个方面呢来判断我们宫颈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一般来说呢，有了性生活的女性，我们从21岁开始呢就要进行宫颈的一个筛查了。在21岁到29岁之间呢，我们以细胞学的这样一个筛查为主。那30岁到65岁之间呢，我们推荐做一个联合的筛查，就是 HPV 加上宫颈的一个细胞学的检查，两方面的结合起来的去做一个筛查。如果在65岁之前我们10年期间一直是规律做筛查而且是阴性的，那大于65岁之后就可以停止筛查了。那对于这样阴性的病人，就是说他65岁之后再感染和再变成宫颈癌的风险就比较低了。这是我们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年龄的去一个筛查。那这个就是在这个 HPV 筛查呢，大家都知道去。那细胞学的筛查呢，主要包括呢一个我们现在常用的叫液基细胞学的检查，包括 TCT、LCT 的检查。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宫颈刮片。宫颈刮片呢用的相对比较少，那我们体检的时候有时候还会用到。以上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筛查的方法。
1: 对，那如果说这个筛查过程当中发现了 HPV 呈阳性，或者说 TCT 的检查有异常的话，那接下来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呢？
0: 好的，我们说这个HPV 呢在自然情况下呢有200多种。那目前呢就是引起我们宫颈癌的病变呢主要呢是14种高危的 HPV 感染。在这14种里面呢又分为16、18型，他们是作为一个主要的型别，可能引起了宫颈癌的70%的病变。70%的宫颈癌的病变是由 HPV 16和18引起的，另外呢还有其他12种阳性。因此我们去检查这个 HPV 的时候，我们的结果会有部分呢就是具体到什么型别感染，有部分检查结果出来呢就是16、18阳性或者是其他12种阳性，那这两者的区别处理是不一样的。如果是16、18阳性，那我们这样的病人无论他的这个细胞学的检查结果是如何的，我们要建议进一步检查去进行阴道镜的检查。阴道镜如果发现有变化，那我们可能要去进行组织的活检，根据病理结果来做进一步的处理。如果是其他12种阳性 ，TCT 的结果是好的，既往 HPV 检查也是阴性的，这类的病人他。有60%到80%的病人可能会自动的转阴，所以我们就密切观察，1年之后我们再去给他进行复查。但如果其他12种阳性，1年之前阳性，现在还是阳性，那我们叫他高危 HPV 持续感染，无论他 TCT 的结果，我们都会建议他要去做阴道镜。这个是 HPV。然后 TCT 的结果 ，TCT 结果如果是炎症等等，那其实这个呢，我们就进入。就认为从它细胞学的这个病变来说它是正常范围的。那如果细胞发生临床细胞学的变化是就是没有临床意义的这种，那我们要结合 HPV 的结果来看，如果 HPV 也是阳性，那进行阴道镜。如果我们的 TCT 的结果已经到了临床上皮低度。

0: 的低级别的病变这种情况，无论 HPV 结果如何啊，都要去做阴道镜的检查。可能说起来稍微有点绕口啊，
1: 是的，是的。就是、
2: 但那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他需要去做这种手术吗？
0: 我们根据如果我们 HPV 或者 TCT 有异常了之后，就是我们建议到医院去做进一步检查，交给医生来判断要不要做阴道镜。阴道镜之后呢，会做活组织的检查，活组织检查得到的结果呢，有一些呢可能是慢性炎症，那有一些呢可能就是鳞状上皮内瘤变，刚刚说的癌性病变。那如果是低级别的病变，那我们这样的病人有60%的，一年左右有60%的病人会回退啊，可能就是这个由低级别病变是变成了慢性炎症。那这样的病人呢，我们是可以去观察的，不需要去做疗。
2: 对，那就是用药可以解决。
0: 用药啊，甚至可以呢，就是如果阴道有菌群的失调的，那我们去调整菌群，提高局部的免疫力，然后呢去进行这个治疗，或者呢是如果他这个阴道的菌群等等都是正常的，可以不去做治疗，就等待它自身的免疫力来清除。那对于高级别的病变，高级别的病变呢，那包括了我们说 CIN2 和 CIN3， 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CIN2 的病人呢，如果有生育要求的女性，我们也可以去观察这部分病人，有部分病人他也可能会由 CIN2 变成 CIN1，所以我们也给他一个时间的去观察，6个月之后我们再去做阴道镜。但如果到了 CIN3 或者是没有生育要求的 CIN2 的这类病人，那我们是建议要去做宫颈的一个锥切的手术。
2: 那比如说做了这个宫颈的锥切手术之后，它会不会影响到后期的怀孕的问题呢？
0: 好的，宫颈锥切的这个手术，刚刚我们讲到我们的宫颈非常重要，是我们生孩子的宝宝出生的必经的通道，也是我们子宫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的门户，所以我们宫颈呢，就是在这个怀孕期间，它这个门户一定要紧闭的，如果它松了，那可能就会造成流产。那我们宫颈呢，如果宫颈锥切呢，如果切的过深过大之后，就会损害这个宫颈的机能，就会导致怀孕期间孕中期的这个容易出现流产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我们切的时候切的比较小，病灶又能切掉，然后尽可能切小呢，这样呢就会保护了我们这个宫颈的机能。所以呢，具体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切完了这个锥切之后，他能不能生育，对他以后生育有没有影响，生育肯定是能生育，就是对生育有没有影响，主要是介于他这个病灶的大小，我们医生对于这个病灶的判断之后给他这个切除的病灶的大小。
2: 哎呀，那确实我觉得好像听徐主任介绍之后，发现这个宫颈的问题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3: 是
2: 它是根据各种各样不同的这样的情形，然后呢
3: 专业的内容
2: 对，然后还有就是您刚刚也说了，就是有些病变它不用药或者过段时间它也会有一个回退的情况，那这个是什么呢？它是有个自愈的功能吗还是什么？
0: 是的，其实我们
2: 来自于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宫颈科的许波群主任。那今天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到许主任的话，妇科方面的问题还有宫颈方面的问题呀，都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直接在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上半段的时间，其实徐主任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宫颈的科普知识，也有一些听众通过小助手传来了一些问题，正好是跟宫颈相关的。上半段徐主任科普的内容，我们也来问一下徐主任。他说：“徐主任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宫颈炎不去管它，自己会恶化吗？”平时会有哪一些症状是特别会要引起注意的？比如说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去做才能解决或者是缓解问题？需要哪一些注意事项？他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多啊，徐主任。
0: 好的，是的，宫颈炎症呢，在我们临床中比较常见。我们可能去做这个 TCT 的检查，大部分病人除了宫颈的这个宫颈上就是这个结果呢，有一部分呢就会提示到慢性炎。如果这个只是细胞提示到慢性炎症呢，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可以这样不去处理。看到这样的结果，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是一个基本正常的结果。

0: 那腹部伤口呢，尤其大伤口的时候，患者可能卧床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恢复起来相对要慢一些。那一般来说，我们微创手术，即使恶性肿瘤的手术啊，无论它里面的腹腔里的这个病灶切了多大，范围多大，一般来说我们1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出院了。
1: 哦，那这个恢复起来还是挺快的。
0: 是的。
1: 那患者在后期的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需要做哪些事情来好好的去让自己的恢复更加快一点呢？
0: 好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术后的康复呢，从我们无论是开腹和腹腔镜都是一样的，从我们的这个个人的护理方面、饮食以及运动康复这几个方面一起来呢，就是帮助我们术后的一个康复啊。术后呢，等我们的这个胃肠道恢复之后呢，我们还是建议去吃一些高蛋白的这个饮食，去帮助我们这个提高我们的在这个手术过程中流失的一些，比如说出血啊，还有一些病灶的恢复啊，去让我们的伤口进行生长。另外呢，还有局部切口的一个就是去护理等等，我们在出院的时候都会指导到。
1: 好，徐主任，我们也有朋友在问啊，说有自己呢子宫里面有3个子宫肌瘤，他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子宫肌瘤就一定要进行手术？
0: 好的。那分娩了之后造成了他阴道很大的一个裂伤，那他的这个屏障，物理屏障就没有了，那可能也需要有时候借助我们的手术去进行一个修补等等。
2: 您看他给的这个彩照报告里面这些有一些数据，您看是不是会有参考性啊？他的这个内膜厚是 0.5 厘米，然后他的这个宫颈内有一个 0.9 厘米乘以 0.9 厘米的囊性暗区。然后呢，它的左侧的卵巢是 2.5 厘米乘以 1.3 厘米，右侧是 2.8 厘米乘以 1.9 厘米，就是这个数字会不会有一些参考性？
0: 好的，它这个就是我们超声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子宫卵巢以及我们的这个子宫内膜。刚刚我们提到子宫内膜是 0.5 厘米，其实这个子宫内膜会随着我们月经的不同的就是期，它会发生一个周期性的变化。据它 0.5 厘米呢，应该是一个月经过后刚干净不久做的一个超声，这个是正常的。那刚刚提到两侧卵巢大小呢，也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然后提到的卵巢的囊肿呢，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很有可能是一个卵巢的纳氏囊肿，这也是慢性炎症导致的。如果它是有它这个囊肿其实也不小了，如果反反复复的炎症，如果它囊肿又在宫颈的表面的话，那我们可以这个囊肿可以去进行治疗。当然大部分的囊肿是不需要治疗的啊。当然它是因为反复的这个细菌性的阴道炎，我们就要考虑它引起这个反复性细菌性阴道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这个原因，那我们可以去给它进行相应的治疗。
1: 是，徐主任，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听众也是，他是说，徐主任您好，他说医生说我有也是纳氏囊肿，他说这个严重吗？我现在挺焦虑的，这位听众是。
0: 好的，其实如果只是一个纳氏囊肿，没有其他的合并症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就当作一个常规的存在。也不能说它是生理的存在，但是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1: 那这个纳氏囊肿它有就是大小的区分吗？
0: 它只要没有症状，我们可以不去处理它，
1: 是可以不用处理的。
0: 对对对。
1: 好的，那您就先放心啊。好，下面
0: 症状呢，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呢要去做 HPV 和我们刚刚说的细胞学的这个联合的筛查。这样的病人除了做，如果他前面几年都是阳性，我估计他可能自我转阴的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他连续已经阳性一段时间了。如果持续阳性的话，是要进一步的去做阴道镜的检查的。
2: 好，也就是说他近几年没做了，其实徐主任您建议还是他之前有过这种阳性了，还是每年都得去检查一下，是不是？
0: 除非他做了连续的几次都是阴性之后，65岁之后，他前10年做的2到3次的检查，如果2次是联合检查或者3次单独的检查都是阴性，这时候才可以停止检查啊。
2: 那他个人感觉，比如说个人感觉不到异常，就觉得自己一切正常了，这种是不是会有这种转阴的可能呢？
0: 也有可能，但是还是
1: 要
0: 去
1: 检查一下，
2: 还是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0: 要检查了2到3次阴性之后，我们才能放心的停止检查。
1: 对，那徐主任，如果说啊，就是像做这种检查的时候，去检查一次以后，然后呢，发现是阴性的，没有问题，那接下来需不需要过几年的时候再去检查呢？
0: 是的，我们要连续几次阴性之后才能够到65岁，在65岁之前的前10年之内，如果做联合筛查，最起码做2次，或者是做HPV 单独的检查，要做3次，我们3次都是阴性，到了65岁之后了，那就可以停止检查。
1: 那这个3次的间隔期是多长时间？每年一次吗？
0: 如果是 阴性的

0: 可以就是三年一次
1: 三年一次。
0: 如果是联合筛查，可以五年一次。
2: 哦，
0: 阴性的情况下，
1: 对，
0: 如果阳性的，比如说去年阳性的，那是后面是间隔一年要做检查。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好，谢谢徐润。我们目前啊，各位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平台，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小助手把您的问题传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啊。现在因为还有一些时间啊，大家如果想要问问题的，因为今天徐主任是聊的是我们妇科当中的一个宫颈以及这个肿瘤啊，其实我们之前来过很多的这个妇科类的专家，可能像宫颈这一块专门来跟各位聊的还是第一位，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这类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平台找到陈颖的这个大蓝鲸主播号，把您的问题留在大蓝鲸，然后我们会看到，也会请徐主任来帮各位解答。
1: 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得要还有一位朋友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啊，问的是这样的问题，他说对于妇科肿瘤是不是有这个家族的遗传的问题在当中，因为母亲或者姐妹如果患过卵巢癌或者宫颈癌的话，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好的，我们这个卵巢癌在身体的深部就是比较难以发现，那这个但是也可以通过超声和这个我们的肿瘤指标来帮助检查。那在这个有部分的这个卵巢癌是有家族遗传倾向的啊，在我们现在呢，如果患了卵巢癌之后，我们会常规的去做一个基因检测，叫 BRCA 基因检测。那如果它是 BRCA 基因是阳性的呢，我们就会建议它直系的女性亲属要去做这个相关的检测。如果他的亲属也是 BRCA 基因阳性的，这样的患者那患卵巢癌的风险就非常非常的高，要做遗传的咨询。如果他已经完成了生育，我们可以建议他去做一个预防性的卵巢的切除。
1: 好的，那就是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然后看一下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再来对症啊。那这样我们看了看时间啊，今天节目都已经快要到尾声了。对，最后徐主任还有什么话想提醒一下我们所有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吗？
0: 是的，我们妇科疾病尤其是肿瘤呢，早期往往没有症状，所以定期的检查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妇科的检查呢，就是常规的检查会包括了就是我们医生的手诊，就是进行去一个妇科的检查，用手去进行一个窥视和上颌诊的妇科检查。同时呢包括了宫颈的一个筛查，包括我刚刚说的细胞学的检查 HPV 的检查，另外呢就是超声。我建议我们的女性啊，有条件的每年做一次妇科的超声来去了解我们的子宫，了解我们卵巢的一个情况，早期的这个发现啊，早期的预防。另外呢，我们宫颈癌呢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我们的这个疾病里面，我们是一个可防可控的疾病。那宫颈癌的筛查它分为三级筛查预防，一个预防呢就是 HPV 疫苗接种，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筛查，筛查出阳性之后，在癌前病变及时治疗，阻止它去变成宫颈癌。然后像子宫内膜癌绝经后的这种异常出血，一定要注意，这是早期信号。
3: 镇江地区FM 92.7，苏南、苏中地区FM 95.3，苏北地区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00。

安徽发布跟着苏超去旅行激情畅游徐素怀三十文旅联合促消费政策，推出了四条跨市的精品线路，每一条线路都在当地游客两小时出行圈内，方便开启短途。好，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倪恩泉、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3: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4: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3: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4: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3: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5: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6: 又到一年月圆时，家人团聚、赏月、饮酒、共叙天伦，是中国家庭在中秋佳节的传统项目。智利进口的彩宁花园干红葡萄酒，在这个中秋给大家送福利了，扫码价3488块钱一箱，本次团圆心动价只要199，一箱整整6瓶，意味着每瓶才33.3元，手速要够快。400710-1900 400710-1900，这款智利彩宁花园干红啊，口感平衡，家宴非常适合。就像听众王先生所说，自己和老婆都特别爱喝红酒，在家里是一个必须的消耗品，只买对的，不买贵的，需求就是好口感好价格，彩宁花园完全满足。谢谢，33块钱一瓶就是喝杯饮料的钱，现在是一整瓶750毫升的正品正装，来自智利进口的红酒，中秋十一必须多囤几箱。400710-1900，400710-1900，刘先生下单了10箱，说这个酒啊，上次订的就觉得订少了。平时自己呢也会喝白的，但是喝完白的，有时候还会搭红的再来一波。马女士5箱，说自己会用，然后呢爸妈也会喝一点，老年人喝点红酒也比较健康。张女士也在说，红酒是几个姐妹比较喜欢的酒品，不忙的时候聚到一起聊一聊。红酒比较在意的就是口感，所以智利红酒非常的喜欢。高先生是复购的，说上次订了一箱，主要是不敢买，觉得33块钱一瓶肯定不是什么好红酒啊，结果一喝真的不差。那确实好了，倒计时开启，扫码价548块钱一瓶，最后10秒钟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一瓶只要33。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同步下单，400710-1900。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
7: 妈，您别着急，下轮放票啊，我帮您盯着。女儿周婷从厨房探出头，手里还拿着削了一半的土豆。不急，不急。61岁的林秀英推了推眼镜，声音里却透着一丝失落。婷婷啊，你说现在这些票啊怎么这么难抢啊？我们年轻的时候看演出都是提前去售票处排队买。周婷擦干手走过来，接过母亲的手机。时代不同了，现在热门的演出都是几秒。

0: 秒钟就抢光了。妈，您怎么突然想到去看凤凰传奇了？上周不还说他们的歌太闹腾了吗？
1: 林秀英顿了顿，望向窗外的阳光，眼神有些飘忽。
0: 啊，前两天在公园，老李他们的音响在放最炫民族风，突然就觉得想现场听听，感受一下那份热烈。
1: 这个理由并不完全真实，真正的原因是三天前他在整理旧物的时候翻出了一盘磁带，1998年录制的，标签上手写着车间歌咏比赛，磁带已经氧化了，不知曾为他唱过歌，虽然总是跑调。旁边的刘慧娟已经泪流满面，还在大声地跟着唱。环顾四周，林秀英看到许多和她一样的面孔，皱纹、白发不再年轻的容颜，但是眼睛里的光芒却如少年。那一刻她明白了，他们追的不是星，是曾经的自己，是那个还有梦想还敢冲动的自己，是在生活的重压下依然悄悄保存着一份热爱的自己。演唱会上，刀郎唱了很多老歌，也唱了新歌，他边唱边擦着流下的泪水。3个小时的演唱会转瞬即逝，最后一首歌是万众合唱的《谢谢你》。林秀英和所有人一样，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点点星光汇成了海洋。他看到舞台上的刀郎也在擦眼泪。散场的时候，人潮缓慢地移动着，林秀英听到身边两个年轻人在聊天。
2: 你看今天多少叔叔阿姨来听啊，比我爸妈的年纪都大呢。
3: 可不是嘛，我刚开始还想刀郎的粉丝不应该都是我们父母那一辈吗，结果来了发现爷爷奶奶辈儿的更多呀。
2: 这说明好音乐没有年龄的界限。
1: 林秀英微笑着，是的，好音乐没有年龄界限，热爱也是。从成都回来后，林秀英的生活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她报名参加了社区的声乐班，每周二下午去上课，老师是音乐学院退休的教授，听了她的声音后说，您这嗓音条件，年轻的时候怎么没专业学声乐呢？
3: 那时候没条件呢，
1: 林秀英苦笑着回答。
3: 现在有了，所以来
4: 4007101900。刘先生说啊，自己本身呢也很喜欢喝智利红酒，因为智利的红酒有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单宁柔和啊，酒体没有那么酸涩，比较好入口，不像法国波尔多的红酒要有复杂的醒酒时间，对于新人来说或者中国酒局来说比较不适应。今天呢正好赶上活动优惠，说太便宜了，要多囤几箱留着过节送人，还不掉档次。是的，33一瓶智利的进口葡萄酒，您的一包烟钱就能够买到高档次的红酒，何乐而不为呢？4007101900，4007101900。
5: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

0: 默默支持了他几十年的男人正在慢慢的老去。
1: 哎呦，你回来了。
0: 张建国醒了，揉了揉眼睛。
1: 吃饭了吗？锅里还热着呢。
0: 我吃过了。林一坐下，握着他的手。明天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咳嗽。
1: 不用，你忙你的，我自己去就行。
0: 不，我陪你去。林一坚定地说。模特奶奶们都特别感谢家人的支持，正如林一常说的，如果老伴生病，我们肯定第一时间照顾他。这种家庭与个人生活的良性循环，让他们能够安心参与公益活动。事实上，他们的公益行动也反过来丰富了家庭生活。孙子孙女儿们以奶奶为荣，主动了解非遗文化，老伴儿们也被带动着参与各种文化活动，退休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1: 你高高兴兴的回来，家人也开心，这就是最好的养生。
0: 林一现在深有体会，最让他们欣慰的是，看到年轻人开始关注并传承这些古老工艺。在最近一次校园讲座中，一个扎着马尾辫的00后女孩举手提问：
2: 林奶奶，您觉得我们年轻人学习这些传统手艺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在现代社会还能生存吗？
0: 林一看着女孩明亮的眼睛，想起了贵州的杨阿婆，想起了那些即将消失的记忆。他缓缓地回答：
1: 我70岁了，还在 T 台上走秀。如果年轻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我会成为模特，我会觉得不可能。但是你看，现在我就是因为走秀才站在这里呀。
0: 传统手艺也是一样的，他们需要的不是被供在博物馆里，而是像我们这些老太太一样，找到与现代对话的方式。你们年轻人就是这种对话的桥梁啊。掌声响起，经久不息。讲座结束后，那个女孩跑过来说：
2: 林奶奶，我正在做一个关于蓝染技艺现代化的毕业设计，可以跟您详细的聊聊吗？
0: 林一笑了，这就是希望啊。非遗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有生命的延续。他们用自己的勤劳改善生活，这特别好。他常常这样说。事实上，通过他们的努力，已经帮助超过200位手艺人实现了收入增长。最成功的几位年收入甚至超过了在城市打工的同乡。更令人欣喜的是，有30多位年轻人开始系统地学习这些非遗技艺，其中就包括杨阿婆的孙子。他在大学学习设计，现在正尝试将蓝染与现代服装设计结合，开设了自己的网店。现在良好的身体状态让模特奶奶们依然活力满满，银发不是衰退的标志，而是智慧的冠冕，皱纹不是岁月的刻痕，而是故事的书写。他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一点，而现在他们正在帮助更多人理解这一点。银发与青春同行，传统与现代对话，时间不再是敌人，而是最慷慨的馈赠，而属于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在每一

0: 共服务委员会就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智能眼镜提出规范的建议，包括是否应该全面禁止以及哪些情形是可能必要例外。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温度比较平稳。今天呢也是这一周唯一的休息日，大家出行要记得带好雨具。明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淮北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29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2: 药监为民创新引领，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来了。
0: 雨景天，A2O May。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啊，推荐了美善臣中秋11的福利活动，8.8元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那活动最晚在11假期全部。

0: 意外啊，它不等于失控，风险也不等于放任，这些看不见的内功才是一个赛事真正的底牌，所底的这个前提之下的。哎，所以呢，我们说到在全民健身的热潮之下，现在各类的赛事
1: 不能说孤往听之，可至少也得意识到这背后也有一定的个人利益因素。什么叫对齐科学呢？讲白了就是告诉人工智能，你怎么想是道德的，你怎么想是不道德的。可是一旦自迭代的人工智能它出现了，而且速度明显提升了，这意味着它的迭代速度超过人类的学习速度嘛，无从对齐起。这道理就像你可以教一个3岁的小孩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真一个人长大成人了，你能一直盯着他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吗？可是人工智能当真打引号成熟以后，那似乎对齐科学这门科学都不一定能够成立啊，至少它不会像现在这样工作。安全派呢，看到人工智能快速迭代的前景，会有自己丢饭碗的担忧，难免的会发出一些自己的声音和谈及相关的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啊，但绝不像一些人想象的，这些人完全没有自己的个人利益，纯粹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全考虑，恐怕也不能单纯的往这方面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商业竞争是客观上存在的，按照常理推断嘛，当然是希望别人踩刹车，自己不踩刹车啊。人工智能的竞争，谁先撞破人工智能 AGI 临界点，谁就赢者通吃啊！这是能够看到，当然是希望你自我约束，我不自我约束。在有商业竞争的情况下，看到相关的讨论啊，咱们也是需要保持更多的理性。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关于第一学历。有媒体报道，湖南长沙有一名拥有硕士学历的求职者，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大厂的5轮面试，辞掉了原有工作，准备入职了。结果他突然收到了人力资源部门的通知，入职流程无法继续，理由是他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而岗位入职者的第一学历必须是全日制的4年本科。求职者找到媒体投诉，说整个招聘过程当中也没人提第一学历的事情啊，已经面试5轮，原来的工作都辞了，都已经在找房子准备入职了，现在谈不是毁了生活吗？关于这条新闻，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就是国家层面从来就没有第一学历的说法，第一学历都是企业的用人自主权搞出来的自选动作，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作为企业啊，做事还是应该光明磊落，合情合理。如果你第一轮就把人家筛掉了，那是一说，你一开始没说，人家搞了5轮面试，都已经准备入职了，给人家来这么一下，那不是害人吗？再者说了，互联网大厂啊，你当真对这方面有要求，一开始查简历的时候没看出来，我们都不说那些高大上的人工智能模型啊，你哪怕就是用一个普通版的豆包，它也能帮你把这些学历都查一遍啊，合着一开始忘了这个事儿了，还是说拿

0: 复盘小狗当天的活动轨迹和进食的情况。他怀疑问题就出在早上八点那次下楼遛狗的过程中，小狗很可能在草坪误食了异常的东西。
1: 他有在那个草坪就是闻嗅了一下，发现他在舔嘴的时候，我就觉得意识到可能不太对劲，然后当我掰开他嘴的时候去看，也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东西，然后我没想太多就带他回了家。
0: 小狗他日常只吃固定品牌的狗粮，也没有接触其他的陌生食物。当时王郑先生先把小狗的遗体留在了宠物医院，他打算择期办理火化。这只小狗郑先生已经养了十年了，他说小狗早已成为他们家庭当中的重要成员。
2: 能够养十年的，你觉得感情会不深吗？像家人一样天天陪着你，然后每天还要喂吃的，还要带它去玩耍，它会调皮呀、有时候会教他啊，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啊。有不开心的时候，他也会把我们逗乐啊之类的了。
0: 事发当天，把小狗的遗体放在宠物医院以后，郑先生回到小区以后，他发现，在业主聊天群里，不断有养狗业主反映，越来越多的宠物出现疑似中毒的情况。
2: 晚上八点钟左右，在小区业主群收到了很多其他业主也有养宠物的那个也是受害了，也是中毒了，有的也是抢救不回来，有的呢还在抢救过程中。因为大家溜的时间不一样，因为我是凌晨溜的，我有可能是第一个被发现的。
0: 邻居们通过聊天群相互了解情况，发现就在同一天，从凌晨五点多到晚上八点多，接连有多只宠物狗出现高度相似的中毒症状，发狂、呕吐、抽搐，然后死亡。宠物主人纷纷来到楼下，互相核对遛狗的路线，想要找到问题的源头。
2: 宠物交流群
0: 如鼠药，
2: 一开始就是很悲伤，后面了解到哦，原来是真的是人为的，就觉得很气愤，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会痛恨这个东西。
0: 多只宠物狗不幸中毒身亡，事后有三位业主留存并提交自己家宠物的遗体给警方，其余大部分的宠物主人已经将离世的狗妥善安葬，无法再向警方提供检测物证。在经历这件事以后，小区里养狗的业主彼此联系更为密切，大家在群里分享爱犬的生前的照片，互相安慰，也齐心协力，希望能够推动案件的调查，早日查明事情的真相。警方一方面追查毒物的来源，另一方面调取小区的全部的监控，来搜索投毒嫌疑人的踪迹。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民警在监控中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就在2025年9月2号凌晨0:36，有一名身穿灰色上衣、戴着帽子口罩的男子，骑着一辆白色电动车出现在小区外围的马路上。从监控中可以看到，男子从车筐里抓取可疑物品向路边抛洒。两分钟以后，男子又出现在小区门口的马路上，隔着长条形草坪的对面就是小学。男子向草坪抛洒着可疑物，然后又来到草坪另一边继续的抛洒。五分钟以后，男子又来到小区的侧门，拿着一个塑料桶在里面不停地搅拌着。五分钟以后，男子拿着桶来到一栋楼的旁边。

0: 这种其实都是人可以操纵的。
1: 记者在小区里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居民，发现有不少住户依旧被犬只噪音、宠物粪便这类的问题所困扰。
2: 不要在这里拉屎拉尿，你看，你看，这还好，你没下来。你看那些人牵狗就到处，他大小便也不搞，很脏。
3: 有点担心小孩子怕狗。小孩子多吗？这个小区？
4: 因为我们是拉出他的嘛，可以控制他的吧。但是有些没人拉的那些狗就很难讲了，你知道吗？
1: 小区居民表示，看到不文明的现象，他们或者当面提出，或者向物业反映，要求物业协助处理。而周女士、郑先生等宠物主人也表示，自己平时养犬时都格外注意约束自身行为。
0: 因为这个都是公共环境嘛，如果是我的话，我遛狗一般都会拿个小纸袋，然后去把那些粪便啊捡起来，就尽量不去打扰到其他的业主。
5: 遛狗的话，首先你要牵绳，绳长也是有规定的。我们家的绳长是这种小区密度基本都是1米以内的，尽量拉紧。
1: 周女士、郑先生也向其他养狗住户发出倡议，应当遵守养犬规定，牵绳遛狗，及时清理粪便，约束犬只，避免持续吠叫。实际上，这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养犬人应尽的义务。
6: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男子冒充民警，自行下载公安公众号头像以后，又伪造民警身份注册虚假账号。近期，江苏淮安市公安局的民警在接到网友的举报线索以后，迅速出击，成功抓获了这名违法行为人。
7: 前几天，淮安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号后台突然收到一位网民发来的询问：这个账号是你们的真账号吗？淮安警方公众号编辑孙杰：
8: 我一看这个网友发来的微信个人账号头像跟我们淮安公安微信账号头像一模一样，但是名字却叫淮安警方公共账号，我们从来没有注册过个人账号，只有微信公共号，那这个个人账号一定是假冒的。我当时一边回复网友，一边迅速地向我们值班领导进行了汇报。
7: 编辑部民警立刻将情况做了反馈，市局相关部门全力配合，立即启动侦查，并很快锁定违法行为人身份。该账号注册人为淮安市淮阴区的刘某星。锁定目标后，编辑部民警秒切实战模式赶赴淮阴区，在淮阴区公安局高新区派出所民警的协同配合下，最终抓获刘某星。询问过程中，刘某星一直在极力辩解，称自己只是为了好玩才注册了一个假的淮安公安公众号。然而，细心的民警却在其假冒的个人账号中发现了他对一名女性的威胁信息。民警随即对刘某星的居所展开了搜查，搜查中民警发现一件假警服以及假警用制品若干，而屋内还有两名女性，其中一人正是被刘某星威胁恐吓的小美。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高新区派出所民警沈红杰：
9: 我们调查发现，刘某在今年3月份与小美交往，在小美与其断绝往来后，刘某假冒民警身份，用自己注册伪造的淮安警方公众号，以掌握小美犯罪为由，恐吓小美，要求小美找到刘某某，才能最终逃过刑事处罚。
7: 前两天，刘某星再次以假冒的警察身份，以可以帮助小美摆平此事为由，要求他来到自己住处。小美心生疑虑，拍下刘某星照片，询问淮安警方公众号后台。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0: 金秋宿迁好戏开场，原创舞剧《楚河汉界》9月28日至29日宿迁预演，金牌班底以天地为盘，演绎楚汉风云。详情可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假期抢先看首秀，共赴千年之约。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

0: 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动感地带伴成长。一款可以陪你从校园走到职场的 AI 应用来了，全新升级的灵犀小伴 APP， 凭借同一账号实现身份全周期陪伴，从上学到工作，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灵犀小伴 APP， 陪你从校园走向未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金秋十一游泰州，品泰州早茶，享稻田花海，尝螃蟹盛宴，逛秦湖湿地，听梅韵金腔，游千年城河，畅享水城慢生活，品味尘世幸福多。泰州太美，太想你来。
5: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品。
6: 我手机突然跳出一个黑屏，上面显示荣耀操作系统正在升级中，请不要触屏，就是这个黑屏上面只显示这几行字。
0: 手机系统升级，这本是常见的现象。起初梁女士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更新，但是这次升级的10分钟还没有结束，而且以往系统升级那都是白色提示界面，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整机黑屏的这样的情况。于是她就上网检索相关提示，想要确认情况是否正常。
6: 我有点疑惑，我说操作系统升级不是很短吗？怎么会持续这么长时间？然后我还去用电脑百度了一下，跟我说的意思说这个提示也是正常的，大约可以这个更新可能会持续30到40分钟。于是我又打消疑虑继续干我的事儿，它继续那个就这样显示着放在那儿。
0: 40分钟过去了，手机依旧停留在黑屏的界面。梁女士感觉
6: 发现总价是损失了34000多。
0: 梁女士一夜没有睡着，经过仔细的核查，最终确认自己被骗子转走了34000多元。除了财产损失以外，梁女士她更加顾虑家中老人，害怕这件事会让老人跟着操心上火。
6: 哎，我们家庭老人80多岁了，这个前台其实因为那个年代老人，他可以说一分钱当两分钱用吧，一下损失30000多，对老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7: 木马病毒潜伏在手机深处，
8: 你也没办法卸载，因为你看不到它。
7: 循线深挖，揭开层级分明的犯罪链条。
9: 这个时候我们埋伏在周围的这个侦查员立即就把这个房门拽住。
7: 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正在播出。
0: 这起案件和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有着明显的区别，不是梁女士及时发现果断关机止损，最终造成的损失还会进一步的扩大。
8: 她看到这个手机屏幕一黑屏的时候，她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

0: 操作就是立马关机，这个时候就切断了这个嫌疑人操控手机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正常情况下只要我们断网就可以切断这个过程。
1: 民警提示，当感觉到自己的手机被远程操控的时候，立即关机，拔出手机卡就可以切断控制，之后立即报警，将手机送至公安部门进行取证调查。当时技术民警逐层检索系统文件，终于把隐藏在梁女士手机上的木马程序找了出来。民警对这个木马程序展开分析，恢复出大量设备运行记录，提取到病毒安装激活向外传输数据的全部的痕迹。办案民警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和研判，最终锁定了三名嫌疑人，他们都在广东省。可是进一步侦查以后，民警发现这伙人并不具备软件开发能力，他们只是使用木马程序去实施盗刷，而制作这款木马程序的另有其人。
0: 通过我们的背景调查，我们觉得这伙人其实他不具备这个技术开发能力，所以这个后边就是这伙人背后一定还有一个技术开发团伙来提供的一个技术支撑。
1: 警方调查了解到，广东的三名嫌疑人都有诈骗前科，过去他们依靠传统电话话术实施诈骗，可是这类作案方式成功率不断下降，也容易被公安机关打击，于是他们就变换了作案手段，从他人手中购买木马程序，直接远程操控被害人手机窃取钱财。顺着广东这条线索继续深扒，警方找到了制作木马程序的幕后黑手，这名嫌疑人在湖北。然而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负责制作木马程序的竟然只有一个人，而且
2: 叫什么呀？
3: 名
2: 下
3: 下
2: 干嘛？
3: 北京市公安局啊。
2: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3: 为什么
2: 啊？
3: 为什么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2: 手机呢？
3: 手机怎么？这是一部手机。
2: 找你，找你干啥？你不知道？现在知不知道？
3: 嗯。
2: 啊？
3: 知道了。
2: 啥事儿啊？
3: 因为啥事儿、
2: 啊？
4: 说吧。
2: 啊？
4: 能说不？
2: 你干嘛的？
3: 我怎么？
2: 你怎么？
4: 你告干什么事？这干什么呢？告我？
2: 你告我这干嘛？
4: 你告我干什么呢？
3: 我怎么了？
1: 到案以后，刘某他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可是民警在他的手机当中查获大量境外聊天软件记录、客户名单以及资金转账凭证，在确凿的证据的面前，刘某他再也无法抵赖。
4: 控制权限给别人了？
3: 对啊。
4: 给谁了？
3: 给这上面的人。
1: 刘某交代自己一年前就开始制作木马病毒程序，在境外聊天软件寻找买家，
0: 出售一个这种远控文件大概收入是在8000左右。其实他制作了大概10几款的这种木马病毒的文件，都会伪装成各种各样的正常的 APP 来进行那个诈骗。
1: 关于他人购买软件的用途，刘某心知肚明，他知道软件会被用来盗刷他人钱财。
3: 然后就是这不对，
4: 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你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3: 就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0: 控制别人手机干什么？
3: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
0: 说知道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吗？他说不知道。但是当我们提到这个礼包、这个木马病毒、这个远控的时候，他说哎，他知道了。然后继续再问他说，你知道做这个是干什么使的吗？他说盗刷类的。
5: 认知错位，误入犯罪歧途，
6: 就觉得无所谓，就是对法律意识一点都没有。
5: 警钟长鸣，守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
7: 如果万一被骗了，一定要及时的留存证据，并拨打110进行报警止付。
5: 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正在播出。
1: 在讯问中，民警也了解到嫌疑人刘某的成长背景。刘某今年18岁，从小父母离异，他跟随爷爷奶奶生活，技校毕业之后独自在外居住，依靠售卖木马病毒程序获取不法收入，犯罪所得用于自己的生活费用。
0: 他是一个技校毕业

0: 的，他当时学校里面学的就是计算机，自己有能力去制作这种木马病毒文件，也有能力去搭建后台，他会在境外聊天软件里去给自己打广告，然后呢有的人看到了会主动联系他，等于他接单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其实刘某他在计算机技术方面非常有天赋，但是他把所学到的知识用在了歧途，铸成大错。他认为继续家住在江苏盐城的陈女士通过网络为儿子相亲，她以为遇到了完美的亲家，殊不知她却落进了非法投资理财的骗局里。
2: 你让我搞投资的吧，他今天取了10万块钱，把东西找给我看一下，你被骗了呀。
3: 事发当天，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接到反诈线索，辖区居民陈女士可能正遭遇冒充军官类诈骗，民警立即上门核实并劝阻。起初面对民警的询问，陈女士支支吾吾，但民警详细讲解近期的真实案例后，她意识到自己被骗，随后说出了事情的原委。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顾雨辰：
4: 经我们了解，陈阿姨的儿子年过30却仍然单身，这让她非常着急。为寻找合适的儿媳，陈阿姨决定在网上试试。某天她突然收到一条私信，发信人对她的儿子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主动提出进一步了解的愿望。对方自称是部队军官，其女儿与陈阿姨的儿子年龄相仿。
3: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陈女士与对方展开了对话。在聊天过程中，陈女士发现对方女儿条件优越，符合自己找儿媳的要求，两人关系便日渐熟络起来。但没过两天，对方找到陈阿姨，声称掌握内部投资渠道，稳赚不赔，并以部队管理严格不便操作为由，希望陈阿姨代为操作。
2: 这个啊，中国医药啊。
5: 啊，对了，
2: 这个真的假的？我看假的，吃多了，不是
5: 就中国人，就只要看你的投资的一群交流。他就要跟我儿子
6: 找对象。甚至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7: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0: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本省西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江淮之间地区是26到27度，其他地区29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全省东北风4到5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呢21到22度。来关注国内国际财经方面的系列消息。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列队，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的行为。请广大旅客朋友呢，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铁路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的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的活动明天将在杭州的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多种类型、300多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传统医药新政策新标准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日前在江西南昌举办，汇聚了来自21个国家的专家产业代表，集中发布传统医药领域的政策成果、国际标准、创新技术与新产品。发布会上，多国代表分享传统医药发展

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根据方案，德国政府呢将通过降低能源税，使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实际减少大约是17欧分。相关措施计划于10月1号前落实，并持续到今年年底。本轮的减税规模约为25亿欧元。

0: 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女子啊，在后厨呢工作时，嫌这个尖刀碍事啊，随手一扔，结果呢刺中了一起工作的前夫的胸口，导致对方啊失血而死，悲剧了啊！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2: 高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去年五月，河南女子陈某在熟食店后厨务工时，因嫌弃水池上的尖刀碍事，随手将一把木柄单刃尖刀朝冰柜方向扔出，不料刀刃刺中张某胸部，造成其心脏破裂，大失血，经抢救无效死亡。张某并不是普通同事，而是陈某的前夫，二人原为夫妻，育有一女。2025年1月协议离婚后，仍然共同居住，一同务工。事发时，两人都在熟食店内。案发后，陈某第一时间协同他人将张某送往医院抢救，民警随后在医院急诊科将陈某传唤归案。
1: 嗯，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意外事件，对吧？随手一扔，怎么能想到后面有人啊刺中胸口导致人死亡？不敢想象。但其实这个案件后来定性，它不是意外，而是一个所谓的犯罪事件啊。您先来解释一下，首先什么是意外？这个案件为什么看似是意外，它不是意外？
2: 意外事件呢，就是说，就是你想都想不到的一种事情。就比如说，不知道我的行为产生任何的法律后果，可能就是一个双方的共同行为导致的一个意外事件，这个才叫意外。如果你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某种后果，那都是叫有故意，或者是说这种疏忽大意。
1: 嗯，但是如果就这个案件，这个女子陈某认为我想不到，我认为没有任何的可以想到的这个结果，从她角度可能是意外，我随手一扔很正常啊。其实这个讲不通是吧？这个道理
2: 讲不通。她是这样子，她是把这个刀是扔出去的。她如果说我把刀放在那里，然后因为房子的震动，然后这刀掉下来，那么刺伤了人，那这个属于叫就是意外。但是她是把刀扔出去，扔出去那就是有一个方向和力量的问题。那你这个行为就可能会发生伤害他人的后果，
1: 所以它不是一个意外，而这个案件定性是一个刑事犯罪啊啊，那这个女子陈某够得上是过失致人死亡吗？过失致人死亡罪很有可能吧？
2: 对，因为她呢是把刀，觉得这个刀不方便，她就碍事，她就随手一扔。这个所谓的随手一扔，那你要知道这是一把尖刀，如果碰到物，那就会造成财物损伤；碰到人，就有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那么它就是一种你应当要遇到这个后果，对吧？那你扔错了地方，就会导致这种后果，那你就是过失犯罪。
1: 就是他这个过失致人死亡啊，过失性犯罪，它分为两种，一个是疏忽大意的过失，是吧？还有一个是过于自信的过失。您讲讲哈，这个案件，就什么是疏忽大意啊？什么是过于自信啊？这两个都叫是过失致人犯罪，是吧？啊，两个含义，对吗？
2: 对。那疏忽大意呢，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应当预见，但是呢你没有预见，就你没有风险，但是我认为我平时扔刀扔的都很准，所以我继续扔，那么这个就叫已经预见而轻易能够避免，最后发生的都是不利后果，这个就叫过失犯罪。
1: 过于自信的过失，第二个是 对吧？前面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啊。那这个案件，这个女子陈某她是哪一种？就是从目前来看更倾向于哪一种，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
2: 从报道内容上来看的话，她应当是第二种，就是已经预见，但是能够轻，她觉得自己能够避免。
1: 哦，过于自信，觉得我扔了没事，反而也不会那么巧，对吧？就砸到别人呢，伤着别人，可能不会，过于自信了。哦，好。那这个过失致人死亡罪啊，因为也是不轻的，您讲讲量刑有多重啊？
2: 过失致人死亡呢，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嗯，那您觉得这个案件是较轻还是较重？哪个档？
2: 它应当属于叫情节相对较重一些。
1: 那就是三到七年这个档，
2: 对
1: 吧？还是较重的哈。但是呢，有一些你看啊，这个女子陈某呢，到

0: 那以后能供述自己的罪行，而且认罪认罚，这是可以从轻还是减轻？像这样的，
1: 这个是可以依法从轻的。
0: 啊、那从轻怎么体现这个减？就从的这个基准刑的多少的比例啊？这个从轻啊？
1: 从轻呢，指的是比如说我3到7年之间从轻，那我比如说基准刑我是在4年，从轻我在4年可以往下降一点。但减轻呢，就比如说3到7年，减轻就是3年以下，就我要降档处理叫减轻。
0: 嗯，那减档、降档叫减轻，是吧？在一个档里相对靠近轻的那个叫从轻，是吧？
1: 对。
0: 但这个其实没有具体的多少百分比，从轻减基准刑多少，这个没有一个具体尺度，是吧？
1: 尺度有的地方会根据具体的案情把它配为30%以及10%都有，但这个就很难统一，只能是个案具体分析。
0: 好，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这个陈某啊，他是没有这个犯罪前科的，所谓的初犯偶犯，是吧？而且呢，事后这个积极送医啊、抢救啊、救治啊，就这个也会从轻去考量，还是减轻，也是一个从轻，是吧？
1: 对，这是一个酌情的从轻情节，这个就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来酌定。
0: 因为前面您说的是可以依法从轻，是法定，
1: 对，
0: 法定是有相对的这个类似于基准刑多少的比，对吧？
1: 对，
0: 好。酌定是法官自由裁量，是吧？
1: 是的，
0: 酌定的从轻。那法官一般是这个尺度是怎么一个酌定？
1: 这个就更会发生危害后果了，并且希望这种后果的发生，那我们这个就叫故意犯罪。那么故意犯罪呢，像他这种，比如说
2: 当事人不仅会面临巨额税务罚款、税务欠款，还可能被列入失信名单，承担法律责任，留下永久性不良记录。
0: 好的，结束警官说。稍后呢，我们要这个进半点广告了啊，一会儿呢会回来解答您的法律问题，所以您要咨询，您记好参与方式，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都会解答好，回到您手机上。好了，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下面这波福利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啊。好视力关爱全民眼健康啊，特向全江苏发起了大型的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等问题的，打一个电话就能拿到78元的加强版正畸眼贴，让大家呢放心感受效果。我们了解到啊，本次活动呢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呢就给多少份眼贴啊。想要试试的那赶紧打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是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天气啊，很多听众的眼睛问题呢是愈发严重，总感觉这眼前呢有
3: 一款适配多种校园场景的智能眼镜。来看看江苏移动灵犀小半 AI 眼镜，轻量化机身，开放式定向音频不漏音，智能镜腿可以拆卸替换，课堂低调随心切换，深度对接灵犀小半 AI 能力，外教课堂支持160余种语言实时同声传译，智慧校园，动感地带更新潮。
4: 论高性价比的红酒，不得不提智利，价格实惠，品质更是在线，是真的性价比很高。我们也从几百款当中精挑细选，反复品鉴出一款好酒推荐给大家。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平台断货好几个月的销冠红酒，再次带着199一箱的秒杀价格重新上线，原价3588，今天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199就可以喝到1箱6瓶的智利葡萄酒，单瓶划算只要33，赶紧来薅羊毛！400-710-1900，400-710-1900。彩宁花园干红有着智利葡萄酒的高性价比优势，而且非常值得品鉴，日常自饮、招待或者节礼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钟先生说啊，这款酒性价比简直爆表，已经喝了第4瓶了，好喝好香，不上头，再订个3箱。袁女士说智利的车厘子吃不到，喝点智利的葡萄酒也不错，订2箱。只要您喜欢喝红酒，或者呢有想送人的打算，原来啊这一箱要花到3588。那现在呢199块钱，您买到的不是1瓶2瓶，而是整整1箱6大瓶，单瓶就是只要33块钱。好了，最后的一点时间留给您拨打400-710-1900。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

0: 可七 X 第200,000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0,000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七 X。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个人之间各类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工程质量、拖延结算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电话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
2: 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在法定关系鉴定上，应当他和新的单位如果说提供劳动的话，应当确定为劳动关系。他签的是小时工的那个合同，但是呢，我们国家小时工是有规定的，就是如果按照非全日制用工来理解的话，那么他签小时工，每天平均呢不能超过工作时间超过4个小时。每周累计不得超过24个小时，但是从他每天工作7小时，每周也就达到了42个小时，6天，那么远远超出了小时工的，就是非全日制工的用工标准，
3: 将近翻了一倍，是吧？
2: 对，显然是属于全日制用工。第二个，关于加班的问题，我们国家规定的是标准工时是每周呢不超过40小时，每天不超过8小时，那么超出部分呢是属于加班，工作日的延时加班呢要付150%的工资，那个休息日的加班呢，如果能够安排调休，按调休办，不调休的要付200%的工资。我们江苏这边规定，调休的安排应当在6个月之内要进行安排，但是节假日，就是像比如说五一。
3: 法定假日，对，
2: 节这些节假日是必须要给付3倍工资，
3: 不能调休，
2: 不能用这个，不能用休息替换来加以代替。
3: 所以这么来看，它有很多违法，对吧？首先加班费没有给嘛，一周上6天呢，对吧？然后呢，年休假也没有让休，这也是违法。还有呢，法定节假日啊，只是调休不给3倍工资也是违法，至少3个违法。就他用一个类似于非全日制用工的一个表象去掩盖一个全日制用工的实质，是这样吧？对吧？
2: 对。
3: 好，那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劳动者应该怎么样维权呢？
2: 维权他是这个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年休假的问题啊，我还想再补充一下。就是说他如果连续在这家单位工作12个月以上的，是享有年休假的。如果说他的工龄累计工龄达到1年到10年期间有5天的年假，10年到20年期间呢享有10天的年假，20年以上的呢享有15天的年假。所以说年假他也是可以向这个，如果用工达到1年以上，应该是可以向用工单位啊进行沟通。

0: 平台也要进行监管，如果平台没有监管导致了这些行为，那么可以由发证机关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经营许可证，通知这个企业的登记机关。
1: 啊，最严的是吊销哈，再往前一步有没有一些罚款什么的？
0: 这一块没有，因为它毕竟不是平台自己的行为，是等于是网络这些个人所做的信息发布。
1: 哦，没有啊，如果对其他的一些单位造成损失，是这个所谓的就 P 图的人去承担，那这样平台如果不是故意的，不知道，不用承担一个什么连带责任是吧？不会啊。
0: 对。
1: 啊，好，所以这样的所谓的这个 P 图啊、诈捐啊、造假，每一次收割的都是在透支公众对于善意的信任。来，您最后讲讲提醒好不好？
0: 这个网络人设其实和现实人设是一样的，都需要保持一个真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只有真诚的做事，真诚的对人，才能够持久。这种虚假人设啊，一戳就破，而且会因此可能会造成啊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犯罪，那就再难翻身了。
1: 嗯，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蒋德军律师做客节目。好，蒋律师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四个字儿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啊，满足以下条件的都能拿到。那首先呢，必须是咱们节目的听众，其次呢，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您现在就打电话啊，400-878-8323，就能多给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感受呢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手机电视啊看不清，出门呢3-5米远就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啊就流眼泪啊，越流眼泪呢还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呢难自理啊，那您就用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呢有保障哈，没话说。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啊，用着呢特别好。就想给眼睛啊做一个熏蒸雾化。贴完以后眼睛是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呢，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
2: 和女儿逛街，她给我买了杯冰奶茶，我喝完胃里翻江倒海，回家就吐了。
3: 更年期太讨厌了，
4: 更年期简直是把以前攒的毛病全翻出来了，我以前从不失眠。
5: 我可有秘密武器，看我随身携带
2: 蜂奶宝蜂胶液。
5: 嗯，是的，我家那口子听他同事说啊，这宝贝对更年期特别有帮助，特意托人从巴西原产地代购，但是后来发现国内正规品牌更靠谱，就给我买了蜂奶宝蜂胶液。
4: 蜂胶不都是老年人吃的保健品吗？我们也到了吃蜂胶的年龄了吗？对咱们更年期真有用？
5: 哎呀，你这个观念啊真的是 out 了，只要是好东西哪里管年龄啊，早用早舒服。我研究过了呀，蜂奶宝用的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这可是蜜蜂从酒神菊树嫩芽和树枝上采集的天然精华，经过他们自身酶转化后，活性成分比普通蜂胶更高。
4: 听起来很厉害啊。
5: 哎，你知道吗，蜂胶里头有黄酮类化合物、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帮咱们调节免疫、抗氧化，还能舒缓神经紧张。最关键的是，它不加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是纯正浓缩原液，活性成分全保留，比那些勾兑的靠谱多了。
2: 那具体咋吃？效果咋样？
5: 我吃了快3个月了，每天服用量2毫升，灌在胶囊里，早晚各2粒服用，头2周就感觉睡眠好了点儿，半夜醒的次数少了，1个月以后潮热没那么频繁，出门遛弯也不再动不动就一身汗，现在啊爬6楼都不带喘的，上周和姐妹团去爬山，他们都夸我体力好。哎，对了，你那胃不舒服吧？蜂胶还能保护胃黏膜呢。我邻居张姨更年期胃酸反流，吃蜂奶宝搭配着调理，现在吃饭香多了。
2: 真有这么好？我上次体检，医生说雌激素水平低，让我补点营养，但是这蜂胶安全不？
5: 绝对安全呀，蜂奶宝是28年老品牌，原料是巴西进口的酒神菊绿蜂胶，用传统工艺萃取，不加一滴人工添加剂，连孕妇都能吃的那种纯净。你看我闺蜜李姐这照片，她更年期那会儿啊头晕感冒不断，吃药一堆，后来吃蜂奶宝半年。

0: 现在头不晕了，感冒都少呢，药都停了大半儿。她老公说，她现在像年轻了10岁，天天乐呵呵的。
1: 快，链接发我，我也要买。咱们这年纪，与其硬扛着焦虑，不如用点靠谱的调理。蜂奶宝这成分，听着就专业。
2: 成，我也试试。不过你这状态呀，确实好。我前天见你跳广场舞，动作比年轻人还利索。
0: 那可不。蜂奶宝帮我把免疫力提上来了，现在换季都不怎么感冒了。来，为咱们的更年期干杯！有了蜂奶宝啊，咱们照样活得漂亮。
2: 干杯！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7年始终如一。蜂胶还看蜂奶宝，更年期姐妹们不妨试试这份来自自然的呵护。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但可以是您更年期路上的贴心伙伴。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5: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本省的西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江淮之间地区是26到27度，其他地区29度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全省东北风4到5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
3: 记者连线。
6: 9月14号到20号是第8个中国检验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行动，全民控盐。检验听起来是厨房里的小事儿，其实是健康管理的大事。详情来连线本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7: 周琦你好。那其实呢，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提倡的科学减盐并不是完全的无盐，而是将每天盐摄入量呢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那国家就特别建议到健康的成年人群呢，人均的每日食盐摄入量不高于5克，而2到3岁的幼儿摄入呢不超过2克，4到6岁的幼儿摄入是不超过3克的，那么7到10岁的儿童摄入不超过4克。那高盐的饮食带来的损害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高血压、脑卒中、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其中高盐都是危险的因素。通过减盐的话，就可以有效的降低慢性病的患病的风险。那其实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当中的提示，我们国家家庭的人均每日烹调用盐量是高达9.3克，接近了推荐量的2倍。所以也特别提示到大家，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盐超标的成分，主要是来源于我们更多的购买加工的食品、餐馆就餐，包括外卖的食品。那么在餐馆就餐，通常会比家中的烹饪多摄入近一半的油和盐，因此有的时候我们追求的麻辣鲜香，往往就意味着是更多的油盐的摄入。其实培养清淡的口味，就需要逐步的去减量，这也是每个年龄段都值得开始的事情。所以专家也呼吁到，少吃盐，同时也要注意减少高盐食品，甚至是隐形盐的摄入。比如说，减少一些预包装食品当中的这种选用度，比如说腌制的食品啊、方便的快餐食品啊、烹调品啊、熟肉制品啊，这中间可能都是高盐的。另外呢，少吃一些酱制的食物，像香肠啊、罐头啊，也建议大家多食用一些新鲜的肉类、海鲜和蛋类。再见。
6: 好的，感谢祖明的连线。 今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22周六战同开，常规赛的收官战下半集正式鸣哨。本周全江苏的目光锁定泰州体育公园，泰州队主场对阵盐城队的这场球呢，就成为搅动常规赛收官局势的那粒石子。目前无锡队是24分，提前一轮锁定了常规赛的冠军，南通队豪取四连胜之后19分稳居次席，盐城队18分排在第三，三支球队已经提前上岸，剩下的五张八强的门票要在宿迁、苏州、常州、徐州、南京、泰州、淮安七支球队之间进行分配。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6: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由中铁隧道局等单位共同

0: 全业务协同管理，企业多系统快速决策。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的货运量达到45万吨，同比增长6.3%。接着九月初，深圳机场口岸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出入境外籍旅客超过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1.3%，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了解，深圳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9号，巴基斯坦的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通报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已经完成对18号自杀式爆炸袭击分子武装分子的清剿行动，8名武装分子呢被全部打死。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18号发生了自杀式的爆炸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数百人受伤。斯洛伐克的总理菲佐当地时间9月17号警告，欧洲全境发生了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从未如此严重和紧张。他指出，现在欧洲响起不少好战的言论，实际是为掩盖那些无力解决的非法移民、竞争力下滑、能源价格高企等一系列问题。而欧盟公布2028到2034年长期预算提案的最大赢家，也将是军火企业而不是民众。菲佐同时明确表示，不希望斯洛伐克因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而被卷入战争。
1: 观察，
2: 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也门胡塞武装9月16号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布省的上空击落了沙特空军的一架 F-15 战斗机。那么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胡塞武装第一次宣称击落了这个沙特的战机。那么胡塞武装方面还说呀，在过去一周，沙特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的7个省份发动了450多次空袭，而且空袭造成了平民死伤。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那么此外，沙特领导的联军方面说，
4: 系统啊设置在海拔数千米的山峰上，来利用这种高度优势打击途经的敌机。那么从之前胡塞武装已经击落包括22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再加上这次能够成功的击落 F-15， 就足以证明啊它的防空能力已经到了不容沙特小视的地步了啊，主持人。
3: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沙特方面啊也对这个胡塞武装，就是指出胡塞武装对这个沙特的麦加发射无人机，但是被沙特拦截了。可是这件事情呢有点变成罗生门了，胡塞武装一口否认说我们对这个伊斯兰圣地麦加是不构成威胁的，我们不会打这个目标的。怎么解读围绕着所谓无人机袭击麦加这件事双方的这个口水仗呢？
4: 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麦加它的这个性质，麦加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对吧？所以沙特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而胡塞武装又坚决否认，实际上呢是双方一场围绕伊斯兰世界舆论主导权以及冲突合法性的舆论战，是针对了胡塞武装的地面部队的集结地、红海沿岸的反舰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基地、桥梁、弹药库还有运输线。当然从空袭的效果上来看，应该说在战术层面上的确对胡塞武装的一些军事基地、后勤和基础设施造成了有效的破坏，那么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然而高强度的空袭呢却并没有能阻止胡塞武装的地面进攻行动，也并没有消除他对沙特本土的威胁。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不仅继续攻城掠地，强化了他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力，而且还加大了对沙特境内目标的打击力度啊。刚才你也说了，他们用数十枚导弹、大量的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包括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这样的军事目标和油气设施啊，造成了沙特重大的损失。那么实际上沙特试图通过空袭削弱胡塞武装 并且支持也门政府。

0: 军取得战争胜利这样的。
1: 199，没听错，199外面您一瓶都买不到，今天直接带走一箱六瓶，中秋家宴、日常聚餐、朋友聚会、婚宴、喜宴、寿宴、馈赠、送礼都完全没问题。破局畅饮价，每瓶低至33，电话下单不付钱，送酒上门再付款。400-710-1900，400-710-1900。既然中秋十一假期用酒量大，既然有199一箱，单瓶33的价格，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拒绝？红酒不需要吗？等你需要的时候临时慌乱再去买，那就是为副价值买单，就要花冤枉钱。哪怕你买10箱8箱，现在是花钱，但实际就是省钱，到你用的时候就知道今天的明智了。400-710-1900，400-710-1900。吴先生问说口感怎么样？口感平衡，果味浓郁，余味悠长，很百搭。最后十秒钟，199一箱，33一瓶，400-710。
2: 预算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显示，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的支出大概是300
0: 设施损失情况的一个报告。那么通过这份报告提供的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美军在这场战争中啊，
2: 去求援，比如说沙特的重要的盟友巴基斯坦。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巴基斯坦并没有表露出要直接出兵介入也门局势的这样的迹象。那么有人说巴基斯坦可能还在犹豫啊，要再观望观望。那么您怎么解读巴基斯坦的这种观望呢？
0: 那么巴基斯坦作为沙特的盟友啊，他们没有出兵也门的这个迹象啊，那么实际上他是有他的这个法理依据的啊，并非网上说的说违背了他和沙特新签署的这个防务协议。实际上巴基斯坦和沙特签署的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虽然的确规定了所谓的集体安全原则啊，也就是一方有难要各方支援嘛，但是协议本身对一个成员国出兵帮助另一个成员国其实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那么按照这个协议的规定呢，是对任意成员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那么这就意味着，也只有也门冲突直接外溢到攻击沙特本土的时候，那么巴基斯坦才有义务响应。那么对于沙特在也门境内的军事行动，巴方其实是没有出兵义务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巴基斯坦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也有他自己的战略算计啊。你看啊，巴基斯坦境内其实有大量的什叶派穆斯林，那么民众对伊朗和胡塞武装啊，是抱有相当大的同情度的。那么这样的话，直接军事介入对抗胡塞武装，就可能引发国内的教派矛盾。那么巴基斯坦政府他肯定要极力规避这种政治风险，所以不到万不得已，那么不可能去得罪国内的什叶派，那么去出兵帮助帮助沙特去打击同为什叶派的这个胡塞武装。那么其次呢，巴基斯坦政府啊也不愿意陷入也门战场这个泥潭。巴基斯坦政府很清楚，即便是啊他现在拥有比较先进的装备，但是如果直接出兵也门，那么很难在这个复杂地形条件下，以及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个部落环境中，取得对胡塞武装的胜利。那么他而且啊，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他的战略重心始终在东部边境地区啊，始终在这个印度方向。那么需要集中资源印度这个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对抗，那么不能在也门消耗他这个宝贵的军事资源。那么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还想继续维护和伊朗的微妙关系。那么巴基斯坦长期啊在沙特与伊朗之间扮演着平衡者和调解人的角色，那么直接出兵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就将彻底破坏这一平衡，那么从而使其失去重要的外交斡旋的地位啊，而且还可能导致伊朗的报复啊。那么总之呢，对于巴基斯坦这样，英国就更加得不偿失。
3: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

0: 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不是每只醉蟹都是五好醉蟹，小厨娘淮扬菜九年首一位五好醉蟹鲜，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大师
3: 周大的群体，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啊，他们每个人的这个啊，人生阅历、社会经验也都不同啊，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非常热心，都非常有正义感，都非常愿意帮助，一些遇到人生阶段性困难的朋友走出泥潭。也因为他们有不同的人生阅历、经验和处在不同的这个行业啊，所以咱们很多的朋友遇到的困难，那么在小东有话说节目里都能够迎刃而解。这个不是我这个主持人的功劳，来自于我们所有的啊，咱们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智囊团成员，只要你听我节目，你就是小东智囊团成员。我们一直倡导一件事情，这件事呢，从小东有话说这档节目设立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倡导一件事情，叫什么？大家帮大家啊，记住叫大家帮大家。所以您不仅要听节目啊，您还是小东智囊团成员，然后听到广播里边有人遇到困难这个事情，你说小东，我有一些重要的信息要提供，我有一些解决问题的路径可以提供，或者小东，我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想说，都欢迎您跟我们取得联系，好不好啊？那你说小东，我听你节目，我觉得我有话要说，我能够帮得上这个遇到困难的这位朋友啊，也就当我做好事了。那么怎么办？你加个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发微信给我啊。我在直播过程当中，我就能实时看到你的信息，好不好？来，我报一个微信号啊。你把手机打开，微信打开，在微信里边有很多对话框吗？有一个对话框叫公众号，你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你就可以发信息，点私信，你就可以给我发信息了。啊，你就说小东这个事儿啊，我怎么看？我有什么意见？或者小东，我处理过，我那个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好吧？啊，好了，咱们今天先接电话，然后再看微信问题啊。来，我来接电话啊，镇江的汤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小东老师。
3: 说说什么事儿？
4: 哎，我想就是一个请教一个事，就是我在8月3月7号发生一个交通事故。
3: 八月多少号？

0: 不是肋骨，肋骨。
1: 对，浅肋皮，皮是皮肤的皮
0: 啊，皮肤的皮。
1: 这是这两个字，
0: 质量的质。
1: 对，
0: 皮质扭曲是吗？
1: 对。
0: 啊，就皮质前肋皮质扭曲是吧？
1: 对。
0: 啊，那还好没断。啊，前肋就皮质扭曲就是没有骨折，那个肋骨没断啊，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呢？
1: 人今日他休息一个月。
0: 啊，休息医生建议他休息一个月，男的女的？
1: 女的，58岁。
0: 好的啊，58岁好。然后呢？
1: 那个当时呢，这人定下来以后呢，后来交警呢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那个就是。双方协调一下，就是当时
0: 调解呗，
1: 然后调解一下，如果调好了吧，就做个一次性事故了结。当时呢，他给他那个损伤，他列了个清单，就是列了一个误工费。误工费呢，他当时呢有那个，比如1000多，他反正退休了嘛。他就打了，说的是打零工，打零工的话呢，他价格呢有的时候呢高，有的时候低。就是呢。
0: 重点是打零工，重点是这样的，他是不是能提供他每次打工人家能够转钱给他，这个记录能提供吗？还有就是你不用说有的高有的低，那么这个记录看下来平均每个月大概的打零工的收入是多少啊？
1: 他说这个主张资料，如果的主张资料有这个信息，大概呢平均下来大概呢2000多块钱。
0: 2000多块钱啊，那就是让他休息一个月，那就是人家按照2000多块钱来跟你主张那个误工费呗，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能够提供基本的这个，比如说有什么什么老板呢到哪打工，人家转账给他这些记录的话，跟2000多块钱对得上，我觉得你该赔啊。
1: 哦，好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个夫妻两个呢。照顾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人，
0: 夫妻两个照顾一个80多岁的老人，老人是什么状态呢？
1: 老人什么状态他也没说。
0: 不，老人，那你老人是不是那种，比如说什么叫照顾呢？啊，你每天给他做个饭，老人呢生活能自理，这是一种照顾。老人呢生病或者年龄大了，机能退化严重，对吧？生活不能自理，这也是一种照顾。那他这个他所说的照顾属于哪一种呢？
1: 他大概就应该是烧饭。
0: 啊，就是正常的老人生活还能自理，不是那种瘫在床上的那种，是吧？
1: 对。
0: 好，然后呢？
1: 他这个呢，当时这个损失，他是要我这边的。
0: 这个损失是什么？什么损失啊？我都没听懂。
1: 他不同意，我不同意的话，那个交警就说那你不行就辞吧。
0: 就起诉吧，是吧？交警说不行就起诉吧，是吧？
1: 对。
0: 你跟他说，你说我愿意再跟你谈。但是呢，就4500的构成，你说如果咱俩再谈不拢的话，你说我也认为交警的建议就是那不行，你起诉我吧。
1: 哦，好的。
0: 因为咱们是这样的，虽然怪咱们，对不对？那么咱们呢也积极的有一个好的态度，理赔上呢咱们也积极一点，该赔呢甚至像你说的稍微多赔点都行，谁让咱们把人家撞伤了呢？而且他没骨折，他骨折了你问题更大，你责任更大，不是吗？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让人借机想怎么样，就从咱们这想多讹点钱就多讹点钱，那不行。
1: 对，我就打电话求证，就
0: 是。是这样的，我认为4500的到底是什么钱，可以进一步的探讨，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好，就这么说啊。
1: 好，谢谢小龙老师。
0: 不谢，以后骑车注意点啊。我告诉你，电动车撞人可大可小的，直接撞死的一点不费劲儿，知道吗？
1: 对，我知道。这两天我知道。
0: 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1: 好了，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然后，注意的啊，关键词微信互动关键词发大米，啊，五常大米开始收割了。你发大米两个字就行了啊！发大米两个字，你能看到什么呢？你能够看到下周的五常大米溯源直播的那个海报，扫码预约，下周三在东北一开播，你会收到提醒，然后你还会看到一张，图片啊，是什么图片呢？我们在五常大米的核心产区五常市龙凤山镇东兴村给大家抢了一片，就那么一块稻田，啊。那么你说小东，那核心区会更贵吗？不会，啊，普通的大米跟非核心区的，因为什么？非核心区的一直他只不过不敢说自己核心区，但是他就会强调我是五常大米，他不会因为自己是非核心区降价的。
3: 这个孩子往右前方跑，但是就在这一瞬间，这个孩子。

0: 因为我监控里面我
1: 后续的处理，比如说孩子接下来成年之后长短腿，所有的家长们，你能想这个？这是最让家长难以接受的呀！我们家孩子亭亭玉立的，对不对？然后怎么因为这个意外，然后以后这成年之后上大学了，找工作了，长短腿，就一个腿长一个腿短，这是伤残了呀，就是残疾了吗？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啊！这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啊。医生有没有跟你说我说到我这么吓人呢？
0: 医生反正是说的会有可能会有后遗症的，然后说是最小，就是我说有多大的可能，他说最大可能也不是，就是说最起码可能一两公分肯定是也可能会有的吧。然后现在，
1: 那你想问我问什么？现在学校不是表态说，我们一个是买了保险了，对不对？理赔额刚才是保费的这个理赔额上限多少？20000是吧？家长照顾他有没有误工啊？对不对？而且还涉及到孩子最后会不会构成伤残呢？所以你就记得那个保险意外险那20000保额肯定是不够的。那我们要跟学校态度表明，所涉的超出部分的，请由所有费用请学校来支付。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你回头跟你老公商量啊，你把我的意见带回去跟你老公商量啊，这是我的看法。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眼下当务之急我们当然是救孩子嘛，让他尽量好的恢复。为什么你孩子恢复之后腿会不会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其实恢复期也非常重要嘛，对不对？因为他不确定嘛，他还在发育嘛，对不对？所以恢复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咱们先把这个事情做好，你们不要急。
0: 嗯，
1: 你们记得啊，咱们向学校去索赔有3年的诉讼时效，
0: 嗯，
1: 知不知道？那咱就不着急了呀。咱们现在跟学校亮明个态度，我超出20000的部分，请费用由你们支付。但是这事最终的说法不在现在，知不知道？让孩子第一先治疗，治疗了孩子能够康复了，能够
2: 动感地带伴成长，一款可以陪你从校园走到职场的 AI 应用来了。全新升级的灵犀小伴 APP， 凭借同一账号实现身份全周期陪伴，从上学到工作，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灵犀小伴 APP， 陪你从校园走向未来。
3: 接下来插播一条好消息，尤其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注意了，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全新升级，入口3秒即溶，每天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您眼睛模糊发雾，怕光流泪，看会儿手机电视就干涩发沉不舒服，那一定要试试这不一样的高端叶黄素。凡是咱们节目听友，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每天限量100名。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眼睛不好的，想要保护眼睛的，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而且10分钟内周期订购只需9.9元，还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每天限量100名。抢订电话400-617-1589，400-617-1589，400-617-1589。
4: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

0: 我们也不知道
1: 啊。那带了多少钱出来呢？
0: 带了68万。
1: 带了68万啊，然后呢？
0: 对，现在的问题是他在2024年的时候他病故了。
1: 啊？
0: 嗯，他病故了。
1: 哎呦！
0: 就是病故以后，银行来找我们，我们才知道。
1: 那这68万他有多少钱没还？
0: 他就还了一个月。我不知道银行就是中间那么长时间，我不知道找他是怎么过去的，因为他在2021年的时候就生病了，就是他贷款的时候也是属于生病的状态，就是脑梗嘛，脑出血，人已经就是残疾了，半边已经偏瘫了，就那种状态。
1: 那这是怎么贷下来的呢？
0: 对呀，就是的呀。
1: 哪家银行？
0: 贷款，渤海银行。
1: 渤海银行啊，你在哪转钱转移？
0: 过了这一年过去了嘛，所以说我现在才想来解决这个问题嘛。
1: 我告诉你，
0: 去咨询过律师，就非要叫我打官司。
1: 那就是打官司啊，你就直接起诉他。你找我，我也是这么说啊。
0: 就是直接起诉，反正
1: 没有人会，没有人，我这个主持人也不会出面帮你背说那个68万啊。
0: 我知道。
1: 哎，就是直接起诉的，而且官司不难打。
0: 就是没有可能跟银行有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1: 人家不是不跟你协商，你都协商过，你不努力过了吗？
0: 嗯，
1: 对不对？你不对，连你找的那个他的律师可能不是银行的，但是法务肯定是他们银行的嘛。
0: 嗯，对对，
1: 对不对？哎，所以你不都是跟人家找过人家了吗？银行现在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知不知道？他就是不能从他的嘴里主动告诉你说这个你姓什么来着？
0: 我姓蔡。
1: 蔡小姐，我们这官司打不赢了，我们不跟你打了。银行是不敢，哪一个法务也不敢张，或者经理也不敢张这个嘴主动跟你说这个话，但是实际上就是他打不赢。银行已经看过材料，银行自我判断是这官司打了也没用，肯定是不能赢的，反而打了是什么呢？第一，他投入大；第二，可能他败诉了，反而有利于你去把房子过户了，知不知道？所以银行是不会主动跟你说这个话的，那就干靠呗。反正对他来说，早晚这个钱一直要不回来的，那干嘛还往里投入呢？这是银行的心态。
0: 哦，那就是说这个反正打官司这个律师费我是必须要出了。
1: 你对比一套房子，这点律师费算什么？他要你多少钱？律师要你多少钱？
0: 15000吧。
1: 你觉得高啊？
0: 不是，
1: 你们问一下，来，你们
0: 这个
1: 哎，不，那不对，那谁翻身呢？你要不想翻身，那你来找我就得我翻身。
0: 不是，
1: 关键是我翻身倒行，我要是翻身，不用你打官司，我能帮你把这个钱要回来，我觉得我愿意翻这个身。但这个事情通过一定要有法院判决书，否则你这个房子过户，我告诉你啊，你打官司不是打个理。什么叫打个理呢？就是说我打官司是为了跟银行讲理，不用，银行现在都知道理亏了，知不知道？因为他怠于审查吗？就审查不严，所以银行都知道理亏。你打官司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你只有拿到那个法院判决书，你才能过户。否则你过不了户。我现在去找渤海银行，渤海银行一定会跟我说，小东，我们是疏于什么审核，他这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咱们现在要的不是他态度啊，咱们现在要的是能把房子过户的东西啊，对不对？那么现在你唯一能办到的是什么？就是法院判决书。没有法院判决书，银行承认他错了，你也过不了户。房管局又不会承认，比如说渤海银行写个道歉信，房管局会拿道歉信给你过户吗？不可能啊。而68万，你比如说南京这一级的渤海银行，他也不敢在没有法院判决情况下，他说解除，这跟总行说，这是我们疏于审查材料造成的坏账，他们才不会把这个事情往自己身上揽呢。
0: 哦，
1: 对不对？所以他是不敢轻易的在没有任何判决情况下解除抵押的，他不解除抵押，你怎么过户？
0: 哦，
1: 明不明白？所以
0: 明白
1: 你记住，咱们打官司不是为了告赢渤海银行，不是的，咱们打官司纯粹就为了拿到那个判决书，然后拿着判决书去过户。你这么一想，你目的就明确了，你也就不太在乎说银行是什么态度，他爱什么态度什么态度，知不知道？哎，这事儿就本着对咱们自己有利的这个角度，哎，就这么办就行了，很简单，就是不难的。
0: 哎，好的
1: 。然后律师费呢，我帮你问一下啊，你们问一下那个吴律师，像他这个水平，一般律师费的收取大概什么比例？
2: 未来三天，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较为平稳。20号的早晨，我省的东北部地区还有雾或者是浓雾。今天夜里到明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我省的西南部和淮北的北部部分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淮。

0: 北地区是29到30度，其他地区是28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我省的东北部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全省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省会南京，全市夜里到明天上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明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29度左右。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1: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0: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1: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2: 那包括扬州主场迎战常州，虽然说扬州队已经没有进入晋级前八了，但是扬州队今天是一直到上一轮到第二轮才失去晋级的机会的，而且他们是客场0-2输给无锡队，一支非常强大的季后赛成绩，大家都不想去面对这个对手。这个输球真的没有办法，扬州队肯定也想在主场好好的来收一个关，他不想再留下任何的遗憾。这种情况下，他不会想说哦，我战胜了你常州，你可能晋级不了。这种情况他只会全力去争胜，他常州也是一样的，我就要全力争胜，去争取进入前四，包括可能说跟晋级没有关系的。连云港跟晋江的比赛，两支球队这是天王沟之争，两支球队谁赢了谁就能够摆脱13妹这个在江湖可能在江苏大家都不想担的称呼，也是看点十足。所以这今天的大家，我相信我们的球迷们也会通过我们江苏广电的全媒体的这样一个直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关注6场比赛的全部的实时动向。
0: 好的，非常感谢文欢从淮安的现场给我们发来的最新的介绍，以及对我们今晚比赛的看点。

0: 累计巡护里程超53万公里，先后救助搁浅长江鲟546尾，以及上百尾其他长江珍稀特有鱼类。如今驾船巡江，经常能看见长江鲟跃出水面，银亮的脊背划破江面，这样鲜活的画面胜过一切赞美。最让我们全体队员振奋的是今年春天发生的一幕，江安香炉滩试验水域一场江水大涨冲断围网，人工繁育的长江鲟顺势游进完全开放的天然江段。当时所有人心里都捏着一把汗，担心筹备多年的试验就此中断，可第二天下游开展采样监测，我们竟然在滤网中找到了鱼卵。人工繁育的长江鲟在纯粹的自然长江水体中完成了自主产卵，这是长江鲟种群重建至关重要的里程碑。变好的不只是江水里的森林，昔日世代以捕鱼为生的乡亲放下渔网，穿上鲟护服，成为护鱼员，沿江百姓的生态意识大幅提升，村民会主动打来电话举报非法捕捞线索，上报鱼类搁浅险情。水清鱼跃的江岸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鱼，参与科普研学，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常常有人问我，十几年自掏腰包耗费全部精力守江护鱼，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没有什么宏大的抱负，每当行船江上看见长江鲟摆尾腾跃银光一闪而过，我的内心就无比踏实。未来我还想接着守下去，让长江鲟真正成为江安的城市名片，让大家都能亲眼看见鱼翔浅底的长江到底有多动人。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生态环境学院教授石磊。
2: 宜宾地处长江上游关键节点，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阵地。当前在以江安长江鲟保护为代表的基层实践中，宜宾构建起了政府、科研、民间组织等多方协同的治理体系，形成了可复制的江安模式。当地将生态保护与港口建设、产业转型、文旅发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以生态底色筑牢发展底气，既守护了长江生物多样性，也为沿江县域经济转型注入了新动能，为长江近代生态优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示范样本。
3: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要急用钱，一定要到正规渠道办理贷款，不仅安全呢，还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建行的个人消费贷是全面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可以享最高5000元的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情可以咨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结束这节的新闻晚高峰，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4: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6: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7: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6: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3: 地区多云，凌晨的最低温度，我省的东北部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传统老味道留住记忆，新品类不断推出，老手艺对接新消费，提前带热了团圆的味道。
8: 最近一段时间，常州新北区的一家麻糕店格外忙碌，月亮饼销售火热。老板顾雪平从1990年开始做月亮饼，包好青菜馅后，要把馅擀得几乎半

0: 评估可推广的意向合作项目。云山资本总经理陈威：
1: 从项目本身来说呢，我们认为项目具有比较好的科技含量，能够在真实场景下解决实际问题，并且切实可以为企业节约成本费用，能够为企业创造很好的营收和利润增长空间。那么我们在实践接触过程中呢，也发现很多的项目呢都还是不错的，后续我们也会继续的跟进，争取呢能够发挥资本优势，能够更多的支持我们的项目的成长和培育。
0: 此外，作为本届大赛联合主办方，南京建邺区现场发布了 AI 加交通大赛专属政策包，为青年创客深耕交通领域创新提供支持。获最佳场景应用奖的项目实体化落地建邺，可免评植入区级人才，最高可获得50万元项目资金支持。决赛团队入驻河西中央科创区 AI 加交通产业科技创新社区，可按区产业政策匹配算力、数据、场景等资源要素。中国农业银行江苏分行还构建了集账户结算、科创信贷、投贷联动、财务顾问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矩阵。
2: 今天在南京理工大学73周年校庆日前夕，学校举办首届校友集体婚礼活动，73对新人回到母校，携挚爱共赴这场硬核浪漫。来听记者沈阳的报道。
3: 校园里，一辆辆搭载着新人的南理工爱情专列正在穿梭，乘着车重游校园，瞬间将大家拉回往昔岁月。2000级
4: 团赴北京、香港、新疆等地巡演30多场，依托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开展红色研学，纪念馆年接待游客4万多人次，每年选拔培养数十名。
5: 直到今天，日本仍未彻底反省其战争罪责。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处心积虑，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又从不真正反省的国家，如果重新武装成所谓的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会重演。对日本而言，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的节目编辑甜甜，责编倪恩泉，感谢大家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大家可以来下载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或者还可以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您还可以来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江苏新闻广播将为您转播苏超南通队主场对阵无锡队的比赛，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
7: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8: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7: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8: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9: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的实况转播，南通主场对阵无锡的比赛。下面呢，让我们进入这场比赛的现场转播。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南通队的球迷，今天他们是坐镇主场，另外一边是穿的粉的无锡队，今天他们同样也是饱含着热情来迎接今天这场常规赛的收官日的比赛。赛前双方的队长都是把球员召集在一起做最后的一个整体的提醒。南通队今天的首发门将是一号赵东旭，那么赵东旭也是他本赛季打的第六场比赛，而无锡队呢今天在整个人员上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齐整，今天

同乐啊也是登场。无锡队今天在场下呢还坐着金明明，包括卢泽林。画面给到赵东旭，那么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呢，应该说最后两轮的比赛都是同时间开赛，今天主裁判是焦子。好的，随着主裁判焦子的一声哨响，欢迎各位继续锁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的最后一轮的比赛，南通队在主场南通体育会展中心迎战无锡队的比赛，演播室是由夏宇翔为您带来解说评述。今天这场比赛在比赛一开始还是给各位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南通队在门将位置是一号赵东旭，在其他位置有五号薛天毅、八号程兴、十七号场上队长陈正、十八号傅嘉诚、二十号张浩南、二十六号叶道池、三十号黎平、三十六号是熊浩通，以及六十一号是贺文超、七十六号是潘万全。无锡队今天在门将位置是本赛季首次登场的五十八号球员江河，在其他位置有十三号夏西成、十六号胡生佳、二十一号陈康林、二十二号康乐强、三十号薛天、三十一号周震、六十九号杜一鸣、七十一号张一鸣、九十二号张葛家豪以及九十三号同乐。左路的起球打到禁区里面，右脚直接打门，赵东旭这一下的反应速度很快，但是这下肘后跟磕过来之后，南通队还是第一时间把球先解围出去，顺势的想要横传，南通队呢在赛季初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整体的积分呢是在联赛的中下游，但是南通队确实是在近来的表现非常的出色，他们在连续的四场比赛都取得了胜利，并且零封对手，一路攀升到了联赛积分榜的第二名，是十八分，宿迁队是十七分。那严格来说呢，其实包括像徐州的十六分，其实以及常州的十七分，南通队如果想要去稳住自己在常规赛第二的排序的话，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呢，其实确实要拿到一个更好的结果。那要知道，按照可能相对的计算的情况来说，今天晚上如果像宿迁、苏州、盐城啊，以及包括后面的常州，如果他们拿到更多的积分，是有可能今天南通队的第二位置不保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为什么在场上南通队呢，其实他们是更多的在往前场，想要有更多的一些进攻和传球的机会，因为要知道在整个的淘汰赛阶段呢，第二与后面的排序，你遇到的对手和你的赛制都是不一样的。叶道池，叶道池在此之前呢需要去兼顾中甲的比赛，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叶道池呢是再次来到了南通市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来帮助南通队。其实说实话，叶道池他对于两支球队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两方的球队呢也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尽快的去进行一些补水。无锡队的球员周震、康乐强、

带的这个队长袖标啊，非常有意思啊，上面都是这个水蜜桃的这样的一个图案和无锡队的这个吉祥物。

乱用坠球来去恢复比赛。后场的传递，在整个的进攻当中呢，无锡队会把现在呢他们的阵型更多的往前前压，两个边后卫已经是压到中场附近，后场的直接出球，这球漏过去，可能队第一时间选择把球先解围出去。那么无锡队呢，在丢球之后，他们现在的阵型确实相较于此前呢要更为的靠上，两支球队呢今天其实对于整个的人员上呢或多或少的其实都有一些轮换。那比如说像南通队呢，今天他们在人员上，那像郭凯南、秦洪浩都是出现在替补席，包括季桑南、黄蒋大亚和金晨明、管明健，这都是在替补席当中的球员。那么无锡队呢今天在替补席，你像金明明以及贾孟泽，包括卢泽林啊，这都是出现在替补席当中。尤其是在防守当中呢可能需要退回来，而这段时间呢因为率先的丢球呢，无锡队把两个边后卫已经提到了中线以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周震和张葛家豪呢他们的位置更多的往前去走。整个阵型现在无锡队呢是全线的往前前提，给脚传球点下来，那这球呢有一点后蹭，所以他的位置呢更多的往自己的身体后方，并且传球一瞬间呢已经是越位了。

球接打门，这脚低平球呢打在了无锡队防守球员身上，通过传球呢把无锡队的防线往外去拉了一拉。再看一下左路一对一踩单车右脚打门，哇，这一下呢是在门前，夏曦成再一次帮助球队把球给打了出去。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近角的位置啊，夏曦成伸出一脚啊，这一下的拦截太关键了啊。夏曦成呢在上个赛季几乎在相同的位置就有过非常高效的拦截，而那次呢不同的是夏曦成呢是用几乎已经失去重心的情况之下想要用自己的头啊去挡，那下确实非常的勇敢啊，不禁让人想起了当年在切尔西的特里。本身呢他也是一名小学的体育教师啊，相信呢通过这样的一些在场上的这球，对于无锡队来说啊确实打得非常的聪明啊。无锡队呢是期望通过前点的位置把球先蹭到后点，那么在那个位置呢其实无论是南通队还是无锡队球员一旦在球门区碰到可能都是比较有威胁的，往往在那个区域啊，对于双方来说真的可能谁碰到都会有可能率先取得进球。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持比赛票根有机会领体育彩票兑换券，详见江苏体彩公众号。

队呢又是把阵型退回到了一个四后卫的阵型啊。同样呢，现在这段时间里，相对来说呢，是南通队的左路的进攻呢可能更加往前去前插，而张浩南呢更多是镇守在自己的右路，这又停下来，回到了无锡队脚下，就地的反抢，把球再断下来，再去交给队友。张浩南今天他的位置呢就是站稳了自己的右边后卫的位置，左路呢整个南通队的前场进攻呢会压得比较靠上，两个人想要做一个撞墙之配合，稍微给的力道稍微大了一点点，无锡队就地的反抢，再去交给队友，后场夏曦成突然的长传球给回来，

那张浩南的任务啊，在目前看来呢，主要是除不守啊，虽然他的进攻属性呢也非常的出色。而现在能看到无锡队呢，其实阵型是站得非常的紧凑，三条线的位置保持也不错。那么通常呢，三条线呢这样一个四四二的平行站位之后呢，刚才先看这球啊，第一点的位置顶出来，

向前要传球，没有太好的机会，选择交给赵东旭来过渡一下。赵东旭呢，曾经也是获得过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的金手套奖，所以他在整个的比赛里面呢，也是深受球迷的喜爱啊，确实表现很出色。

子回给门将。在这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国元杯三连续两届苏超联赛。

0: 官方战略合作，关键时刻通过一扣拿出自己的惯用脚，就这一下扣开防守啊，有了传球的线路。但是不得不说，在中路还是无锡队的这一次的防守呢，在绕前上能够占据更好的身位啊，通过这样的一个绕前来迫使这一下呢，其实在整个南通队的进攻当中呢没有办法。那最终呢，这球还是碰到了南通队球员率先出了底线。后场的断球，可能今天也是因为有贺文超啊在前场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向前冲刺的阶段，所以今天把张浩南呢放在了边后卫的位置。他在边后卫的位置呢，可能更多的职责今天就是去防守。
1: 在上半场的最后阶段，第43分钟，常州队又进球了，目前2-0，客场领先扬州队。
2: 几乎是等于零角度的情况之下转身，这个球是最后滚到了球门以里。常州队上半场在比赛第43分钟2-0领先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其实进的比较戏剧性，倒地完成一脚铲射。啊，侯家浩，
0: 常州队是再次取得进球，常州队已经是两球领先。
3: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4: 桂花香里鸟鸣清脆，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万物共生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呼吁您与自然共生，让城市与万物共享家园。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在江苏高校落地多项实践成果。平台组建南京高校智算联盟，携手多所双一流高校达成合作，为第19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提供官方算力支撑，还和东南大学共建 AI 通识课程，汇集4000余名新生。海量算力供给，让算力成为高校师生随手可用的科研基础设施。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11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块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块体验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11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

0: 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是流星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3: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4: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3: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4: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3: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5: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6: 课堂上的金句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
7: 动感地带助力高效学习，讲座听课，导师开会，重点记不全，这款笔记神器帮你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AI 卡片，课堂笔记刚需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超长续航。
8: 南宫队是换下了潘万全，换上了管明健。换下了进球的程星，换上了季桑南。双方在人员上，在中场呢，都是做了一些调整。

无锡队换上的门将是17岁的周雨成，同样也是本赛季的首次的登场。

这球摘的还是非常的清楚的，并不着急。唐宁知道，今天呢，整体来说呢，对于整个无锡队呢，在整个推进阶段呢，他们其实更多的还是依靠自己在中后卫直接的从中后卫的位置起长球，而且两个边后卫呢，在上面比赛呢，会更多的，尤其在丢球之后，会压得非常的靠上。但是，一旦落位防守的时候，整个无锡队的位置的保持还是做得很不错的。包括我们刚才在中场休息也聊到，整个无锡队今天在兜到中路，一点球被线顶了出来，转过身来，再去交给自家的球员，给到禁区里面。整个南通队呢，整体的后防站位还是比较的及时，所以一脚球打到了右路。双方在这一瞬间是拼速度的。

右路直接起球。嗯，这下无锡队的防守呢，第一时间先把球先顶了出去啊，康乐祥。因为要知道，在刚才那一瞬间里面，南通队已经在前场形成了包抄，所以康乐祥呢，他的身后的

0: 对方的禁区附近，推进到腹地以后的远射。
1: 定位球的机会要比上半场比赛更多，因为往下半场比赛走之后呢，双方落入到阵地战之后，点对点的防守往往在这个瞬间呢，你需要有一定的延阻。打到后点，刚才是三名球员是抢到同一点，裁判还是认定刚才这一下在争抢的时候呢有一个进攻犯规。下半场比赛的强度啊，明显要比上半场比赛要更为激烈一些，因为双方的教练员呢都在下半场比赛是调兵遣将，而且换上的呢更多都是这个中前场球员。

0: 界外球发出来，小范围再往前走，一脚直塞，中路有包抄队友，直接传球到点球点附近。哇，这一下我们看到在中路有两名球员在包抄，包括胡生佳，传球的点位也到了，包抄的球员也到了。而这一下呢，是南通队的补防，最终的把这球给破坏。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在左路，这球传的其实已经非常的精妙啊。这下是傅嘉诚在中路直接把球给挡了出去。说实话，这下如果不挡的话，真的胡生佳啊，机会会非常的好。所以这一下的防守确实很见功夫啊。提前的预判，提前的卡位。
1: 第58分钟，高驰为宿迁队扩大了领先优势，目前客场2-1领先淮安队。
2: 我们再来一遍，宇智神勇千古无二，高驰之勇朴素而坚定，客场的风会吹散压力，脚下的草皮会接住努力，这一次是高驰的个人能力，先是利用自己的身体压住了防守球员，然后挑球变向射门，

前走，转过来，武器队下面比赛明显在前场是增加了自己进攻的点位，而且在定位球上面他们也是不断的往中路去输送，中路我们看到有队友已经在要费，传到禁区里面直接投球，这一下的投球呢也是势大力沉，赵东旭呢也是站位提前选择，直接把球抱在怀中。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球呢，确实要在空中有一个腰腹的斩腹，还是22号康乐强。康乐强确实在下半场比赛他的这个进攻的意识啊非常的突出，

挡出了一个绝佳的传球的机会，镜头也是给到了康乐强。下半场比赛到这个阶段呢，康乐强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啊，尤其是在整个的左路传过来之后换上，换下了贺文超。贺文超呢，一度是整个在右路进攻的点位。而傅嘉诚也被换下，包括叶道池。

下面比赛换到右侧的胡人家这个点，打的也是有声有色，而且是不断的往禁区里面去砸。左脚直接传球，看了一下身后的防守球员之后，把球再次回给队友。同乐今天这个点位呢，他会更多的往回去回撤，所以同乐能够更好的帮助整个球队去梳理球权，这其实也是他擅长的。今天其实双方都有类似的球员，那比如说像南通队的陈正，当然陈正今天的首发的位置呢，其实更多打的是一个

一下，无锡队再次来了，转角向前的爆汤，倒三角，左脚的打门。无锡队明显在下面比赛开始发力和起速啊，这种反击是一波接着一波啊。这球确实呢，在往中路传的时候呢，南通队的防守呢跟的还是非常紧的，最终呢是应该确实黎平补到了这个位置，补到了右边后卫的位置，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能看到传球有一点折射啊，就这一下，所以让整个无锡队下面比赛替补登场的王笑然再去跟进打门的时候呢，整体节奏会有一些乱，就是没法在第一下的节点去完成跟进。换下了队长陈胜，换上了22号程学坤。陈胜今天在上半比赛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妙的传球啊，并且在场上呢也帮助南通队呢不断的去梳理球权。左路向前走，管明健进了禁区里面，绕回来啊！无锡队的防守呢，同样是一个跟防，一个补位啊，非常的清晰。今天两支球队啊，整个下半场比赛对于双方这种攻防的节奏越来越快，所以在局部空间里面的防守呢，需要提出很高的要求。通常在强侧的位置呢，会有两名球员，一个主防，一个在补位。今天这场比赛啊，上下半场应该说是呈现完全不一样的节奏。

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啊，今天这场比赛虽然两支球队呢已经是携手进入到整个无锡队呢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员，就是尤其是在就地抢完球之后呢，无锡队可以快速的发动反击，所以在通常有球策的时候呢，无锡队的争抢的人员投入度是很高的。而这段时间对于南通队来说呢，他们是一个全线退防的姿态。下半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南通队来说换上的很多球员，包括像黄蒋大亚啊，包括这个季桑南，其实他们都是可以退到自家的防线上来做一个防守的球员。画面中正是季桑南，看一下这次前场右路的定位球直接罚向了中路，后点还有机会。再起头球，再跟进打门，这球进了。在93分钟，无锡队帮助球队完成了绝平。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刘豪杰，在补时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呢。无锡队利用一次角球。

球，帮助球队是完成了绝平。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头又点回来之后，跟上了打门，如此近的距离啊，确实是让门将望尘莫及。这下已经在球门区的范围以内了，这下确实很困难。

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这里是慧眼天下周末特别版，咱们进入到一周新闻回顾。本周咱们谈到了下边这些事儿，一个是知名的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对其科学负责人哈宾格最近表示，他个人认为未来十年人工智能杀死全人类的概率超过了 10%。 此前呢， Anthropic 的研究员考克森宣布辞职，他说Anthropic 和 OpenAI 竞相开发可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是拿人类的生命在赌博。相关的讨论引发人工智能领域的广泛的反响，但是就目前来看呢，人工智能企业对于自迭代的人工智能的开发并没有停止。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尽管啊，对其科学的负责人他提出了相关的担忧，但是呢，不能说孤往听之，可至少也得意识到这背后也有一定的个人利益因素。什么叫对其科学呢？讲白了就是告诉人工智能，你怎么想是道德的，你怎么想是不道德的。可是一旦自迭代的人工智能它出现了，而且速度明显提升了，这意味着它的迭代速度超过人类的学习速度嘛，无从对其起。这道理就像你可以教一个3岁的小孩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真一个人长大成人了，你能一直盯着他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吗？可是人工智能当真打引号成熟以后，那似乎对其科学这门科学都不一定能够成立啊，至少他不会像现在这样工作。安全派呢，看到人工智能快速迭代的前景，会有自己丢饭碗的担忧，难免的会发出一些自己的声音和谈及相关的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啊，但绝不像一些人想象的，这些人完全没有自己的个人利益，纯粹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全考虑，恐怕也不能单纯的往这方面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商业竞争 PT6 的人工智能企业，它动用了10000多个人工智能体，用88小时把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给解决了。这个方程呢，悬置了90年，没人能搞定，它搞定了，88小时。数学证明规模1300万行，逻辑上无懈可击。而问题是一个数学家1300万行，你把它从头到尾看一遍你都看不下来。这就是人工智能现在在做的事情。可是你不能阻止人家去解决这个方程啊，这方程是你的吗？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把求解当作旅行看风景，这当然是一种很不错的人生态度啊，可是作为一个工作，归根到底要的是结果。第三呢，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已经近在眼前，而在这个时代可能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啊更加的重要。因为解决问题很有可能就是人工智能来解决嘛，你得告诉他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得提出那种真问题。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关于人工智能漫剧。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网上线了人工智能短剧超过 22.19 万部，差不多相当于1分钟一部新剧上线。而其中啊，播放量破亿的作品只有 0.47%， 大概200部作品才能跑出一个爆款。人工智能短剧

0: 当中能回本的不足 1.3%， 九成以上的剧上线之初就注定赔跑，属于一点希望都没有的那种。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下午4点到5点时段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那么您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在大蓝鲸客户端还有荔枝新闻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和我们来交流互动。
1: 追踪

0: 动了超过300次以上的空隙，
1: 嗯，
0: 那么单日最高达到58次，那么而且过去2天之内啊，实施了近120次的空袭行动，范围更是覆盖了胡塞武装控制的7个核心省份，用闪电攻势控制曼德海峡。这个同时呢，我们看见，沙特和伊朗外长的通话当中啊，就可以充分体现，因为他们的通话重点讲的是防止局势进一步蔓延，而并不是寻求解决冲突啊，主持人。
1: 嗯，所以想通过这个和伊朗的沟通来让伊朗所谓约束胡塞武装，这个可能不太现实。胡塞武装首先要根据他自身在也门国内的这个利益来行事啊，对吧？他想争夺更多的地盘，这个你让伊朗去劝也劝不住的呀。那么沙特目前确实陷入了一种困境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媒体是这么分析的，说胡塞武装在前面步步紧逼，那么左右两边呢，美国和伊朗把这个沙特夹在中间啊，就是陷入一种比较困难的境地。那么袁教授，您怎么解读沙特目前的这种困境呢？
0: 那么沙特目前的困境啊，我总结了一下，叫军事上打不赢，外交上谈不拢，经济上耗不起，盟友还靠不住，
1: 那
0: 是一个多重的困局。那么之所以沙特把自己置于这个困境当中呢，其实根源在于沙特他想用军事手段，那么来这个实现对也门的一个全面的控制，来确保曼德海峡的这种能源出口的畅通啊，但是却没有支撑这样的外部条件和内部资源啊，所以说他注定了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啊。你看从军事上讲，那么沙特武装是缺乏打赢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的，虽然说沙特有空军的优势，但是沙特的地面部队我们知道他的战斗力是严重不足的，对吧？不足以支撑他出境发动对胡塞武装的地面战啊，其实沙特的地面部队根本就不敢啊出境到也门作战。那么他在也门的代理人武装，也门政府军则是派系林立，战斗意志也比较薄弱。那么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看到啊，他们更是充当了胡塞武装的运输大队长啊，哎，其实沙特根本指望不上他们。那么即便是沙特为他们提供了空中支援，那么他们还是一击即溃，丢城失地。那么这使得沙特原本企图利用他们控制曼德海峡，确保能源通道安全的战略谋划全盘落空。那么其实从外交上讲啊，刚才我们说了，沙特试图啊与伊朗开展外交接触，通过伊朗来限制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是双方的政治互

0: 大连的后勤枢纽被摧毁，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将补给线转移到遥远的迭戈加西亚基地。那么当然也付出了代价，后勤的周期啊延长了14到18天。那么所谓长呢啊，就是你刚才讲的啊，要将他们这些关键的军事基地啊地下化啊，那通过这种加固的措施将它藏起来。那么五角大楼正考虑啊，要将部分的中心转入地下的深处，并且通过系统性的结构加固，那么以抵御导弹和无人机的直接打击。那么总之呢，美军此次调整本质上就是通过地理上的后撤换取军事资产的安全。那么通过将力量从伊朗的短程打击圈内移出，并且加固剩余的节点，那么以降低啊其自身的这种脆弱性，来保持啊它在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当然了，这一调整也伴随着高昂的成本和盟友信任的流失。那么它最终的效果和对地区格局演变的影响，我觉得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观察。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五角大楼的报告呢也罕见的承认了，就是美军的这个战略库存短缺的问题，其实主要指向的就是弹药的库存短缺啊，尤其是一些防空拦截弹。其实这个事情呢，特朗普之前多次否认啊，但是这个五角大楼也好，国会预算
0: 不信了美国的安全承诺。那么沙特之所以敢于向胡塞武装发动攻击，不仅在于他误判了也门的形势，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他误信了美国的安全承诺。他根本没想到一直信誓旦旦要为沙特提供安全保护的美国会直接拒绝他们的出兵要求。那么其实历史已经不止一次的证明，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根本不值得相信啊，只不过以前是发生在其他国家身上，沙特自己不知道痛，那么现在痛点到自己身上了，沙特才会幡然醒悟，原来错付于人啊。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根本就是废纸一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怎么可能为沙特赴汤蹈火呢？当然沙特如果现在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为时不晚，增强战略自主能力，将安全底线交给自己才是正道啊。只不过我觉得啊，沙特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领略到其中的战略真谛啊，虽然有些改变，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是仍然有着非常强烈的对外依赖心理啊。比如说沙特现在开始实施就是盟办多元化战略，那么试图啊对美国的这个安全承诺这种单一依赖把它摆脱这个机制啊。你比如说和土耳其、巴基斯坦在麦加签了联合防务协议啊，规定三国啊是要有集体防卫的原则的。然而这样的做法无非就是把安全的依赖的对象有一个变成多个，那么实质呢依然是换汤不换药。那么这样的盟友在关键时于巴基斯坦而言啊，在他的国家利益排序当中，国内的稳定、对应战略重心以及和伊朗的关系，实际上都是优于为沙特在也门的战事中火中取栗的。那么沙特面对巴基斯坦的这种选择啊，可能要。

0: 住宅和商铺在内的所有业主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集体投票，超九成选择不再与尚美物业续约，而尚美物业由于无法支付员工工资也选择了摆烂。最终在青口镇政府的协调下，小区选举成立新的物管会，决定于当年11月解聘尚美物业，委托前进社区居委会下辖的前之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接手。新物业于今年1月1号正式进驻，
1: 就是社区书记担任物管会主任，然后还有一个社区民警，然后我们成员是5个人，商铺2位，我们小区里面是3个。
2: 就是前之进物业进驻之后，我们小区里面是降了一毛钱，一块，然后我们商铺呢是跟周边的那个商圈对接了啊，都是1.5块，有电梯的，1.8块，比之前改变了很多
3: 很多热心的业。

0: 同时兼任，所以他在盖这个章的时候，签这个协议的时候，他其实不清楚自己是以什么身份来盖这个章的，这就是因为没有按照程序，没有按照规范来履职的这样的产生的一个后果。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就经常在那个连云区中山中路沿线坐车啊，我就发现那个荷花街站台有两块挡风玻璃都坏了好久了，刮风下雨的时候我们乘车就感觉没遮没挡的，座椅上全都是水，根本就坐不下来，大家就只能淋雨等车，感觉很不方便也不安全。而且这个中山中路我发现这个大部分的公交站台都没有电子显示屏，原来在这个顶棚都安装了那种长条的那种 LED 的那个屏和墨水屏，我们可以就是实时看到公交车几点到站的这样一些信息。现在这个设备也都坏了也没人修，这么多站台，我就在那个海棠路口站有一个立式的那种显示屏，可以看到公交车的到站时间。那我们年轻人还好，可以通过手机来查，但是老年人呢，他不会用智能手机，就没有屏幕的这个显示，就只能在那干等，经常都要等二三十分钟。然后我们就希望相关部门能把这个破损的设施能修好，电子屏能恢复正常了，让我们大家都能安心方便的等车就好了。
0: 应该说王女士说的这些都是大家乘坐公共交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诉求，对吧？但是从你刚刚和我的对话表达当中，作为市民，大家乘车的体验度是非常不好的。那这些不好的体验，你有没有和相关部门反馈过你的想法？
1: 暂时我们还没有进行的这个相关的反馈
0: 啊。所以今天要现场反馈是吗？
1: 嗯，是的。
0: 好，
1: 是的。
0: 那这个问题持续的时间有多久了？
1: 持续的时间我发现的话，已经有两三个月了。
0: 就你的感受是至少两三个月了，对吧？
1: 嗯，
0: 好，那这样我们跟你现场连线就到这儿，也谢谢你的参与，稍后我们来追问这件事情。这位王女士反映的是连云区的公交问题，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也做个对比，看一下海州区的情况。在连云港市海州区浦南镇樱花社区星光湖路沿线分布着有三个住宅小区，小区从2014年陆续交付入住到今天，我们算了一下应该超过了十年时间，但是周边一直都没有开通公交线路，周边出行问题就成了老大难。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连云港市海州区瀛洲梧桐里樱花小区和农民家园这三个小区共约500户1700人，居民以老年人为主，出行依赖公共交通。以瀛洲梧桐里小区为例，小区距离周边最近的公交站点达1.5公里，导航显示步行需20多分钟，
3: 26分钟。
0: 将近1000多名居民还有很多老人出行都不方便，那他们的出行问题怎么办呢？
4: 它是这样，主持人，就是整个公交的线路的优化，它是一个动态的。首先呢，我们对刚才这个小区啊，还有周边的居民出行，
0: 对，还有你看这还有商业体，还有学校，它其实还是一个综合服务，不光是服务小区居民。
4: 对，主持人，我们对这个呢出行不便深表歉意，下一步呢我们也跟主管部门啊到现场再进行一个现场的调研跟优化，尽最大的可能去满足老百姓还有周边商户的出行的要求。
0: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连云区的为什么有了设施不修，那大家会觉得这个设施是摆设呀？
4: 它是这样，连云区的中山路还有海滨大道这一块的LED 屏呢，确实是我们的管养的范围，这一块我们也已经制定了相关的计划，分两个阶段来实施。
0: 计划什么时候制定的？
4: 我们去年。
0: 去年制定的。
4: 对，它是这样。
0: 到今年，它还还仅仅是个计划。
4: 不是，它是两个阶段。
0: 每个阶段？
4: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把所有的电力设施全部把它更新维护到位，这个我们去年已经完成了。第二个阶段，我们是分三个批次，对于刚才市民讲的这个 LED 屏还有墨水屏进行更换。第一个批次我们已经完成了。刚才中山路的荷花街是吧，荷花街那个站台在我们的第二批次这个更新维护里面，我们在预计10月份就可以把这一段的路全部完成。
0: 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工作确实是有计划的，而且是有条不紊的在推进过程当中。
4: 对，
0: 但是可能作为普通老百姓，大家就会觉得，就刚刚就王女士而言，我已经等了两个月了，可能还不止两个月，就是我们的工作的进度跟老百姓的需求怎么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不是可以再提速一点，对于民生这种诉求是不是可以有一种加速。

0: 速度来操作。
1: 对，这个呢，确实这个是我们工作确实有点慢了。我们下一步呢，第一个就是加快它的整个的巡查，发现了之后最快的速度去更新维护。而还有呢，我们也会整个对系统啊进行一个升级，然后能够更大程度的去匹配老百姓的需求。
0: 好，我希望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诉求能够得到及时的回应。我们也希望今天直播之后这个事情能够有得到一个改观，好吗？
1: 好，
0: 谢谢你的现场回应，谢谢。好，刚刚连港交通控股集团尹总特别提到了主管部门是连港市交通运输局。好，我们也请交通局的负责同志来做一个现场的回应，也请您再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好，我们特别想问一下交通局的这个负责同志啊，就是您看这个海州区
2: 是比较多，他们在这地方搞一次混乘就可以到达市区和相关的地方。那么下一步呢，跟我们就要优化调整线路，增设站点，同时呢我们还要根据这个叫客流的变化情况，
0: 安全更是不能够等，也等不起。我们也希望属地部门能够直面问题，快速整改，打通乡村交通微循环的最后一个环节，让村民们有一条安全畅心的回家路。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3: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这个时间总是不够用啊，我们到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最后我们想听听周市长对我们整场的这个直播有什么想说的。
4: 好，主持人，这个市民朋友、媒体朋友，参加今天的这份热线对我也是一堂课可以一开始我说是开学考，这个考试还是能考出一身汗的这个有些问题确实出乎我的意料让我感到愧疚坐不住，这个暴露出我们工作还有不少的盲区短板。但是请大家放心今天的直播结束后，我马上就召开这个现场的督办会这个对所有的问题逐一过堂凡是能解决的立刻解决

0: 包括抖音啊、小红书啊，其实宣传的也很多，其实对我们的这种健康也是一种提醒。
1: 嗯，
0: 那肥胖和脂肪肝呢，也会带来我们明显的这种胰岛素抵抗。那胰岛素抵抗呢，又是什么呢？又是我们高血压、糖尿病、高脂皮甲。
1: 嗯，
0: 首先我们包括了遗传因素，啊，那么我们有很多这种这个父辈、父母辈，甚至爷爷辈，
1: 嗯，
0: 那本身就是带一个这种肥胖体质的人群。
1: 嗯，
0: 那么在基因层面呢，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这种基础代谢以及脂肪的这种存储。
1: 嗯，
0: 但是呢，遗传只是我们的一个小部分，而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啊，更多的可能我们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个很剧烈的变化，啊，那其实对于我们现代人群来说的话，那像熬夜啊，这个活动少啊，久坐啊，然后呢，精加工的这种碳水啊，包括像什么含糖饮料，什么可乐、雪碧、奶茶，对吧？
1: 嗯，
0: 我们现在很多小女生都会几乎每天要1到2杯奶茶，对吧？

0: 就是双排牙，这个时候呢需要尽早的把这个乳牙给它拔掉。其他的话还有一些多生牙、主生牙，这些也都是属于牙齿的萌出异常，也都是属于这一个就是需要早期矫正的这个范畴。最后呢就是总结一下，就是说不是所有牙齿都需要干预，我们有一些轻微的一些拥挤，
1: 然后换牙期间门牙有点缝，都是正常的现象，定期观察就行了。但是对于一些有骨骼的问题以及习惯的问题，我们是不能等的。如果有些家长拿不准，要稳妥呢，就是7岁左右就带小孩来那个门诊做一下检查，让医生来评估是继续观察呢，还是现在就开始干预，做个检查他就清楚了。您刚才讲到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觉得是骨骼的时候，我们就得发现，就得去医院哈。
0: 是的，是的。
1: 那么我们就是有没有发现的一些，比如说黄金的，
0: 这个家长呢，就是要定期观察一下小孩子各方面，包括他的那。

0: 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

0: 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
1: 潢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2: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龙食颗粒归仓。
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像苏子家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5: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6: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7: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6: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8: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为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6: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
5: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9: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0: 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
11: 深耕数字农业，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新技术新装备点亮江苏田野。
12: 省政药品检验的标准和数字化建设，这些 AI 政务助手在后续还可以迭代成长，拓宽服务边界，持续释放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常熟智车城产业园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王顺：
13: AI 服务生的入驻呢，也是极大的延伸了我们原有这个企业服务的内容。那我们呢，也可以通过这个 AI 服务生，去指引企业去了解这个事项的办理流程以及所需要提供的资料，可以24小时的给企业还有包括我们园区职工提供各种各样的政务相关的这个咨询。
12: 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程交易科副科长李墨晨：
14: 通过这个大模型推理的能力，然后我们可以对现场专家以及相关人员的言论进行一个实时的智能检测和分析，对于现场我们进出品标区的各类人员身份的进行识别，并且对于他们的异常情况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预警和监测。
12: 今年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版明确，鼓励各地用数据和 AI 更精准的

0: 发现企业需求，降低制度成本，提升服务效率，以数字化平台为载体，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江苏正推
1: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主席张义臻主持
2: 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
3: 人员机制，构建区域人才协同发展机制，推广链主企业加高校加科研机构联合培养模式，通过人才飞地促进人才在区域间合理流动，发展人力资本信贷产品，形成投资与人的市场化激励机制。
4: 实现更好投资于人，必须结合当下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发展趋势，加力完善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省政协委员、河海大学副校长吴峰提出，要打造一老一小融合发展示范模式，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公平共享。
5: 建设融合服务综合体，统筹布局养老、托育、医疗和社区服务功能，打造空间集约、服务共享的功能复合型公共服务平台，创新代际融合服务模式，探索建立老年人

0: 企业稳岗拓岗的重要作用。
1: 加快企业转型，增强高质量就业内生动力，支持企业质改数转、稳岗拓岗，通过产业链延伸创造更多高技术含量的就业岗位，强化政策支持，引导民营企业更好履行稳岗拓岗社会责任，加强部门联动，完善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用好新型就业阵地，构建公共社会市场服务矩阵，提升就业市场匹配效率，突出产业特色，推动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2: 投资于人不是短期投入，而是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从人才引育到民生保障，从个体成长到制度构建，委员专家们既立足江苏现有实践，又吸收先进地区经验，既聚焦青年人才的发展机遇，也兼顾老年少儿等各个群体的现实需求，把投资于人的重要要求转化为一个个可落地的建议和举措，汇集众志，凝聚共识，助力每一个人都拥有成长成才的机会，为江苏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动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7，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
3: 连云港队遗憾出局。
2: 随着全面开渔，江苏渔业生产正式进入秋季捕捞的旺季。在中秋前夕，首批出海作业的捕捞渔船陆续返港靠岸，鲜活渔货集中上岸，各大海鲜批发市场购销火热，海捕鱼虾和贝类品类齐全，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清晨时分，连云港赣榆朱鹏口海鲜批发市场里，刚捕捞上岸的梭子蟹、皮皮虾新鲜运抵，工作人员快速分拣归类，有序批发外销，分外繁忙。在时代路农贸市场，梭子蟹、皮皮虾、各类海鱼、贝类鲜活饱满，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水产商户告诉记者，有不少外地朋友为了尝这一口鲜美的味道，专门开车过来。农贸市场水产经营户李鹏飞：
5: 这开海以后啊，海鲜的种类很多，现在的明星产品就是梭子蟹，很多的外地游客也来我们这里采购。这个过节中秋临近了，价格非常适中，我们每天都是采购新鲜的海产品，然后让大家吃的放心，买的也安心。
4: 上午9点多，盐城滨海帆生河渔港首批作业归来的渔船依次靠泊码头，渔船甲板上渔民正抓紧时间分拣渔货，一箱箱鲜活渔货接连调运上岸，渔港码头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滨海县帆生河渔港海鲜门市商户苏荣成：
6: 这一批开渔第一网渔货到港，我们早早就在码头等着收货，目前货源量比较充足，梭子蟹、小黄鱼、皮皮虾都有，我们已经对接好各地客户，到货之后马上分拣装车，快速发往周边市场。
4: 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涵养了渔业资源，全面开捕之后，海里渔货种类明显丰富，上岸海鲜的品质更是让人惊喜。记者在南通启东吕四渔港3号岛94号码头了解到，投网海鲜贵在抢鲜，上市量有限，批发价格整体偏高。目前市场批发价1两至2两规格小黄鱼每斤35元至50元，6至8两规格带鱼每斤30元至35元，2两至3两规格鲳鱼每斤35元至40元。南通水产批发商高红喜告诉记者，现阶段回港的大多是近海作业渔船和运鲜船，整体渔货产量不大，大批大拖网渔船仍在海上持续作业，后续会源源不断带回新的渔货，持续补充市场货源。
7: 我们这只船进来的除了梭子蟹以外，还有其他那些板鱼啦、八爪鱼啊、鲤鱼，估计中秋前后渔船将陆陆续续迎来返航高峰，像鲳鱼啊、黄鱼、带鱼等精品渔货会大批量的登陆码头。
4: 按照历年渔汛规律，中秋前后众多渔船将迎来集中返航高峰，梭子蟹、大鲳鱼、优质黄鱼等精品海鲜会大批量登陆码头。随着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旺季到来，江苏本地海鲜品类将更加齐全，货源持续充足，海鲜价格也将逐步趋于平稳，让市民和游客能尽情品尝地道鲜美的海味。
8: 9月14号到20号是第八个中国检盐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行动全民控盐。检盐听起来是厨房里的小事儿，其实是健康管理的大事儿。来听江苏记者祖明的报道。

0: 科学减盐并非完全无盐，而是将每天的盐摄入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
1: 健康成人人均每日的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2到3岁的幼儿呢摄入不要超过2克，4到6岁的幼儿摄入不要超过3克，7到10岁的儿童摄入不超过4克。
0: 高盐饮食是高血压、脑卒中、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通过减盐，可以有效地降低慢性病的患病风险，提升人群整体健康水平，减轻疾病给个人、家庭带来的医疗负担，助力全民健康。数据显示，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提到，我国家庭人均每日烹调用盐高达9.3克，接近了推荐量的2倍。金辉：
1: 研究显示，在餐馆的就餐通常要比在家烹饪多摄入近一半的油和盐，因为麻辣鲜香意味着更多的油和盐。
0: 培养清淡的口味，逐步减量，是每个年龄段都值得开始的事。金辉也呼吁，除了少吃盐，也要注意减少高盐食品和隐形盐的摄入。金辉：
1: 隐形的盐生产于一些加工或预包装的食品当中，比如说像腌制品、方便的快餐食品、调味品、熟肉的制品、零食等等，所以要少吃咸菜和酱制的食物，少吃熟食肉类或者午餐肉、香肠或者罐头的食品，建议大家选择新鲜的肉类、海鲜或者是蛋类。
2: 今日我省印发江苏省零碳园区建设实施方案，同步启动省级零碳园区组织申报。方案围绕能效管理、能源结构低碳转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循环经济等方面部署了7大重点任务。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省培育建成10个左右省级零碳园区，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到2035年，以园区为主阵地的零碳产业生态体系初步构建，产业国际绿色竞争力大幅跃升。
3: 9月23号，秋分当天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将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包括在常州市西野树镇东南村举办的一场省级主场活动，组织开展苏农优品丰收季助农直播达人推广、江苏大闸蟹线上促消费、丰收大市集等3项全省重点活动，同时联动各地各有关部门开展一批特色庆丰收活动，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激发城乡消费活力。省相关部门也将分别开展文明村镇巡礼、农民体育赛事、法润苏农普法宣传等活动。
2: 昨天，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荔枝智媒中心正式启用，中心将深耕媒体主责主业，打通内容生产全链条的智能化闭环，推进垂类模型研发、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拓宽广电加应用场景。作为省级智媒算力中枢，该中心将向市县融媒体中心、高校和政务部门输出普惠安全的 AI 服务，更好赋能基层数字化建设。在启用仪式上，江苏广电同步发布了面向市县融媒的轻量化融媒云播平台，目前该平台已在省内多家媒体落地试用，可提供托管云播、异地代播、灾备播出等多元服务，为市县融媒体系系统化变革提供轻量智能的安全播出保障。
3: 昨天，江苏广电总台与华为联合发布数字创新全球样板点，这不仅是江苏广电总台与华为公司技术展示的窗口，更是双方在人工智能应用创新领域打造的行业标杆。双方将共筑安全可靠的数字底座，共拓多元融合的应用场景，共建开放共赢的合作范式，共促视听行业新发展。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毛

外卖做驻唱，他说以前是精神科医生，现在是女骑手，但这些身份都是我。面对医学博士送外卖是否浪费的质疑，刘子涵的回答很实在，这些不是固定职业，只是离开既定轨道之后想看看生活还有多少种可能。据报道，长期高压下的精神内耗让刘子涵意识到，博士学位能够带来体面却未必能

0: 100-7897，100-7897。比如平时入睡困难睡不着，梦都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的，还是要及早的重视起来，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现在呢是有中秋十一的福利，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天晚上就可以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睡得更香。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着现在只要8.8元，还可以给您包邮。那么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每个人都可以有一次领取的机会。
1: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起诈骗的套路啊，一个新型的黄金投资的诈骗的骗局，咱们一起来听听看，从这个案例当中来学习一些如何防范被骗的知识。这是最近无锡有一名女子，他轻信了网友推荐的所谓黄金投资项目，把总计660多克黄金交给了上门的陌生男子。公安部门接到反诈预警，及时的介入，连夜奔赴800公里之外实施抓捕，最终是在高速收费站拦截到了嫌疑人。来，咱们来听听整个过程。
2: 事发时，无锡良溪公安分局崇安寺派出所接到一条涉诈预警，提示在市中心某写字楼工作的女子阿杰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赶到现场后，阿杰解释说，女儿马上要结婚，她和前夫商量好购置大量黄金当嫁妆，就放在家里不会有问题。然而民警核实发现，阿杰口中的前夫实际是今年6月中旬才添加的微信好友。良溪公安分局崇安寺派出所副所长严林
3: 说，投资的黄金呢放在自己家里面，然后民警带着他到家里面去核实，发现家里面并没有这个黄金，更加坚定了我们自己的那个内心确信，确定他这个是被骗。
2: 这时阿杰才说出实情，原来他参与了一个网络投资理财项目，当天中午已经把660多克黄金交给上门取金的男子。警方迅速研判线索，确定取金男子已经驾车携黄金逃窜，立即开展跨区域追捕。办案民警联合河南当地高速交警，在当天晚上10点多，与河南濮阳市前台县一处高速收费站成功拦截嫌疑车辆。严林
3: 在收费站将嫌疑车辆拦截，并将嫌疑人控制。打开车辆之后，我们发现车里面661克黄金全部在案，帮被害人全量完损。
2: 经阿杰辨认，车内查获的就是他被骗走的全部黄金。据了解，阿杰本身有理财习惯，此前在某投资平台亏了不少钱。前不久，他在网上认识自称陈乐的男子，两人熟络之后，对方就向他推介所谓黄金投资平台，宣称把黄金交给平台承兑商，就能获得等额账户额度，参与投资赚钱。阿杰听信对方说法，通过多个网贷平台借钱买黄金，再加上自己原有首饰，凑齐660多克黄金交给嫌疑人，
3: 把前面的投资亏损弥补，他所以相信了后面的投资产品。后面黄金投资的钱都是通过路网贷，还有美团借贷啊、支付宝借呗啊等等这些网上投资的这个平台借的钱。
2: 经查，上门收黄金的男子是专门替诈骗团伙收取赃物的取手，目前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市民，投资理财一定要选择正规合法机构，不要轻信网友口中保本高息、稳赚不赔的说法。凡是理财名义要求线下交付黄金、购物卡等贵重物品，或是私下向个人转账的，都属于诈骗。
0: 再说一下警方刚才所做的提醒，凡是以理财的名义要求你线下交付黄金、购物卡等贵重物品的，或者是私下向个人转账的，都属于诈骗。插播一下广告，丰乃宝电庆马上开启，9月28号到30号连续3天，丰乃宝将会举办28周年电庆活动。活动期间礼包全面升级，购买产品会有惊喜。一年就这3天，您可以在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更欢迎您亲自前往全省。

0: 等各大专卖店选购、咨询或详谈。28年，感谢您一路相伴，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现在拨打400-878-8323，每个人就
1: 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2: 又是一年中秋将至，应各位的呼声，给大家推荐到性价比非常高的智利彩宁花园干红，扫码价是568一瓶，今天呢199，6瓶全部带回家，而品质也是绝对保真的。400-710-1900，400-710-1900。刘先生说啊，自己本身呢也很喜欢喝智利红酒，因为智利的红酒有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单宁柔和啊，酒体没有那么酸涩，比较好入口，不像法国波尔多的红酒要有复杂的醒酒时间，对于新人来说或者中国酒局来说比较不适应。今天呢正好赶上活动优惠，说太便宜了，要多囤几箱留着过节送人，还不掉档次。是的，33一瓶智利的进口葡萄酒，您的一包烟钱就能够买到高档次的红酒，何乐而不为呢？400-710-1900，400-710-1900。
1: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3: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3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七点
1: 出。
0: 今天的焦点新闻部分，我们来聚焦到昨天晚上进行的苏超常规赛的收官。